0: 另类的独门秘籍的调料没有，就是盐、味精这些葱，
1: 它那个肉很新鲜。
0: 对，我觉得它可能是赢在了它的肉上。
1: 对，很新鲜。
0: 哎，我们是8:30去的哈。
1: 嗯。
0: 8:30去的时候，侧骨就已经卖完了。
1: 对。然后有朋友说学考古吧，听说兵马俑还能挖1000年，不是问那些全国同学学考古的都去挖兵马俑吗？
0: 逮着一只羊薅羊毛啊！
1: 对啊。我觉得理工科的就是孩子可能好找工作，文科就不是特别好找工作，你要这样看。
0: 就是你从现在的这个行业未来的前景发展上来说，偏向工科的会更多。
1: 对。
0: 当然我也相信这是这个阶段。
1: 对。
0: 你再放，也许在10多年之后又需要一些。
1: 哎，是需要文学家的。
0: 别说文学家了，任何时代都需要文，就是学文科的人用他们的视角来记录生活的变化，
1: 啊、
0: 记录时代的变迁。
1: 有朋友说学医怎么样？我觉得
0: 学医好得很，
1: 得
0: 但唯一的 bug 是
1: 辛苦，
0: 哪个都辛苦。但学医的话呢，周期很长，你是否能够有这样的耐得住寂寞的性子？
1: 杰杰说，屈平姐姐以后要叫屈平姐姐了，
0: 她不是一个姓，
1: 不是一个字儿，
0: 她不是一个字儿，
1: 不是一个字儿，朋友。
0: 你不要想当然好不好，他不压根儿不是一个字。
1: 啊，朋友，你这个字你他两个不是一个字啊。学医哦，你看我们这两天打算喊一个朋友出来吃饭，然后说我们要考试就没法出来跟我们吃饭了。
0: 嗯，
1: 对吧，
0: 他缺少了一次和我们交流的机会。
1: 对，哪什么时候不能考呀、哎、考不过又怎么样呢？
0: 这
1: 然后有朋友说现在教育机构的老师都年轻，学小语种，我觉得以后学外语还有必要吗？都
0: 这方面，我相信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可以丰富到你不需要自己会，只要带个设备就行了。
1: 对，现在那种眼镜啊、耳机啊、手机啊，这种同传的、
0: 同声传，对，同声传译的，
1: 对，那耳机的那种同传功能就很强大了。现在，
0: 嗯，
1: 就那科大讯飞不就是专注搞这个事情的吗？
0: 嗯，
1: 对。反正我觉得学语言这个事情，而且我说真的哈，有了这个翻译软件以后，真心的出国一点都没有压力，跟别人沟通真没有压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学语言这个事情慎重吧。
0: 小大王说文科也好找， AI 普及了之后就专门为用不好 AI 的人群设置一个岗位，精准描述，
1: 带用户向 AI 下指令。
0: 好好好好，
1: 哎，也可以哈。
0: 嗯，啊，就是我也觉得，就是现在有很多朋友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特别是需要用 AI 进行创作的时候，就是关键词的描述很重要。
1: 但是我觉得
0: 如果你的这个文科不够好的话，你可能就描述的没有办法那么精准。
1: 哎，我最近不是每天成天加夜的去看那个红果漫剧吗？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 AI 真是没灵魂。
0: 嗯，
1: 就给他一个故事模板，能编出来无数个相同
0: 类似的故事。对，他能套用的其实差不多，你刷多了你就感觉这个剧情，
1: 我看到第一集我都知道最后一集是什么人，
0: 似曾相识，
1: 包括反派都是出现什么样的我都知道的。
0: 而且就是你看所有人就是一睁眼的反应之后都知道自己重生了，这个事情已经这么普及了吗？是
1: 异世界里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就是
0: 就压根
1: 当地人呐，
0: 压根都没有别的可能性的怀疑，立刻就是我重生了。
1: 对啊，重生了，我有系统吗？什么什么，这也没有什么意思。
0: 然后重生完了之后，基本上的剧情就是报仇，
1: 对，
0: 复仇，
1: 对，爽剧，
0: 对，
1: 霸道总裁爱上我，
0: 霸道总裁爱上，
1: 带全家一起发财致富，
0: 对对对 对, 对，
1: 这辈子我要重活一世，
0: 然后我要寿终正寝，
1: 对，
0: 荣耀今生，
1: 对，所以我就讲真的哈，就这种爽剧是不需要人的，但是你要那种很精彩的那种剧情，然后就是。
0: 你可能未必能登得上卫视的平台。
1: 就昨天我跟新慈我们讲的就是那个就是最近那个冯小刚导演的那个电影，他不是有原著小说嘛，
0: 嗯，
1: 那电影最近也在上映了。但是我说真的，就讲真的，就 AI 演员真的是替代不了那些艺术家们的这种演绎出来的作品。
0: 我也这么觉得，
1: 对吧？
0: 嗯，他可能在外形上面然后会趋近于人的外貌，
1: 对，
0: 但是很多这种细节上的情演播的流转，
1: 对，
0: 微表情的变化，
1: 对，
0: 可能 还不太行。
1: 对，
0: 嗯。哦，对，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阿祖要到那个我们的南北分界线那个地方
1: 啊，来直播，
0: 来做这个。
1: 那不直播吗？你们那也直播吧？
0: 我们也直播。
1: 你看今天下午跟星慈兵分两路的要去。
0: 我们俩兵分两路，然后去到各自的点位。他去到的是那个南北分界线这个地方，
1: 是安徽的皖美高速，沿着高速由安徽的蚌埠站，然后我要到这个地方这个点位去进行直播，下午3点啊，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皖美高速啊。然后里面还有抽奖啊什么的。
0: 哦，然后我今天下午要去参加的是全省技工院校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一个展演。
1: 嗯，
0: 就是全省，16个地市的，就是你们理解的像职高啊、职业高中啊、技能学校啊，
1: 嗯，
0: 这些老师孩子们带来的精彩的节目。
1: 哎，所以我觉得主持人，
0: 我刚刚还跟阿祖在说，我说我真觉得就是现在职业院校发展就真的挺蓬勃的，你
1: 就因为昨天能够直观的看到嘛。
0: 对对对对对，就孩子们都多才多艺的。
1: 对，
0: 这个估计 AI 机器人代替不了吧。
1: 主持人目前要上台的话，主持人 AI 代替不了吧，
0: 目前还不太行。
1: 对，
0: 未来就不知道了。
1: 然后说怎么还你们我们，你俩也分嫁了吗？
0: 因为我们俩各自负责一个活动，各自参与一个活动，所以我们俩暂时分开了。
1: 对，我们俩是兵分两路哈。
0: 对，他去参加一个活，我去参加一个活。
1: 对，就很忙，就现在就特别特别的忙，也不知道。
0: 哎，但是你那个什么挣到米了吗？
1: 哪个？
0: 你挣到米了吗？
1: 没有啊，我昨天那两个小姐长得特别漂亮啊，什么东西的。
0: 哎，你们竟然还有我们以为我们俩下播就下班的这种误区。你都是我们的老听友了，你怎么还能有这种误区呢？
1: 啊，播音主持专业哈，我说真的哈，我估计未来也是要停招的一个专业，因为他不需要那么多主持人。
0: 确实不需要那么多主持人。而且你还要知道一点，就是现在因为从播音主持的这个专业考试的角度来说，它有一个所谓的即兴评述，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就是看图说话，或者是那个议论文写作。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你但凡文科好一点，就按照现在这种孩子们卷的程度，对专业自己的要求的提高，你包括你有很多人在考公的时候那种申论的这个角度，其实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的。
1: 嗯，
0: 就随着大家整体实力的提升，你不需要专业再去学这个。
1: 对，
0: 我是这么觉得的。
1: 而且我说真的哈，你看现在那个很多的那个客户端的那个媒体的客户端，人家都有 AI 主持人啦。
0: 嗯，
1: 就哪需要这么多主持人呐？
0: 所以未来也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俩都混不了退休，然后就已经被 AI 取代了。
1: 对，真是的，
0: 对吧？
1: 那我们这节目可能暂时还好一些，因为毕竟嘛，它还是要需要这个节目最重要的是灵魂。
0: 但是我不相信他能坐在这儿跟大家嘚不嘚。
1: 对，
0: 但是就是临时性的这样的去参加一个活儿，他也能够游刃有余，我不相信。
1: 我也不相信。你要把编辑把稿子都给他，他能播的一点都不带差的。
0: 对，但是问题是他没有办法确保现场不出状况。
1: 对，你能够听到一个主持人溃疡了，那个 AI 主持人他舌头溃疡，大舌头流口水吗？
0: 他
1: 不能吧？
0: 那也不是很想听到吧？
1: 哎，真是的 ，AI 主持人能跟你说啊，他腿毛重啊。
0: 阿西拉拉说工商管理类的我觉得可能都不太景气了，现在
1: 工商管理在管什么啊？
0: 我也不知道。还是现在设计艺术类的被 AI 冲击的很大。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你看很多就是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就是 AI 你作为一个工具，作为一个技能的话，它现在还是需要你的思路。如果说人和他之间的一番角逐的话，那一定是人类的这种艺术的思路。
1: 但是我觉得未来哈，你一定要有一个技术傍身。
0: 嗯，
1: 对，还是要有一个技术傍身的要好一些。
0: 我朋友说 AI 以后普及了，人没有工作怎么活呢？你可以去修 AI 呀。
1: 对呀，
0: 你可以去设计 AI 的程序呀。
1: 反正我是想了，我要退休了，
0: 大模型的搭建呀。
1: 对，反正我想了，就以我就这个就目前的这个学习水平跟能力啊，要是如果要是说哪一天我们单位不要我了，反正我也到这个年纪了，我觉得我干点啥都可以。我去当在我们小区招保安还是要有的吧？
0: 说不定以后都 AI 机器人了呀。
1: 啊，
0: 嗯，
1: 就把我这条路子给堵死了吗？
0: 你打那个 AI 机器人面前一过， 他就这么一招眼，哎，他这个扫描就知道你的前世今生了。
1: 哈哈，把我当保安的这条路都给堵死了。
0: 都不需要给你等件，你到

0: 你那个时候英雄迟暮，我都不说你垂垂老矣，英雄迟暮的年纪的时候，人家打门口一经过，你还得询问半天，叫什么马什么梅，
1: 马东什么，
0: 马懂什么，
1: 什么都没啊。
0: 人家 AI 扫一眼，人家进去的过程当中，他后面的那些信息都已，甚至连你那个什么来着，叫信用卡的那个数值都给你扒的门清。
1: 我不相信我们家小区能最后能找个机器人来当保安。
0: 那是你们家小区，那说不定在人家在北上广深的一些高端那个居住群，人家就已经普及了。
1: 对，就是有朋友哈，你们是不是觉得就是这个什么送快递送外卖，大家现在在蚌埠的那个大街小巷上边，
0: 东海大道就能看到那种，
1: 我们大学城里边有非常多的这个
0: 无人快递车，
1: 对，有非常多的无人快递车。
0: 我有一个问题啊，怎么那不是还需要有人把快递从车上给搬下来吗？
1: 对，但是他到点了以后，人家就过来拿了。
0: 哦，
1: 对，他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至少能够看到他这个未来的前景，就是
0: 无人
1: 有。已经有这个前景了、
0: 但该说不说，我在路上看到他的时候，我还本能的出于担忧礼貌的心情，我会让他、
1: 我也会让他，
0: 对吧，会让他，
1: 对，我觉得他好可怜。
0: 这直来说，有没有旱涝保收的行业？没有
1: 旱涝保收的行业啊，
0: 任何行业我个人认为都存在着风险，
1: 我也觉得，
0: 只是时间的长短，你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这个大的这个时间维度上面，历史的这个进程当中，你看任何职业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它都会有一定的蓬勃期，也会有一定的冷却期，
1: 对，它就是一个波浪嘛，
0: 对，
1: 有峰值有谷底嘛。
0: 你说这几年国家的发展通过各种战略各种赛道当中，那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个比如说工科理科的学子更多，那但是你就说咱
1: 你说文科一点都不需要了吗？
0: 那也
1: 不是
0: 啊。那咱们比如说在有一些外事活动的时候，咱也需要有专业的顶尖的艺术人才去进行展示啊。
1: 对啊，然后我们的这种文化的传承啊也需要去展示啊。你说
0: 都说到了这个数字文旅，难道不得有从事一些创新性想象力很丰富的一些文科的学子去设计吗？
1: 对，有朋友说卖杠子面可会被取代，我觉得不会的。
0: 阿祖昨天去试了一下那个杠子面啊、就试的是什么呢？
1: 压杠子啊！
0: 我们说的不光是试吃，我们试的是做。就他在那个在压杠子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情。
1: 不容易，不容易。对，有朋友说旱涝保收的行业在国企，我跟
0: 你
1: 讲，你
0: 忘了在当年行业发生巨变的那几年的时候吗？
1: 对，
0: 国企也改制了呀。
1: 对啊，国企也要不了那么多人了吧？
0: 对啊。
1: 你以为？以后国企还需要这么多人啊？我们老师原来真的是，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哼，你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到工厂里面都没有活干。我现在想想我们老师说的话了，这才几十年来，现在进工厂好像就是我们去那个就是那个靠近那个淮南的那个水泥厂，叫海螺水泥
0: 给
1: 海螺水泥厂，我们到那去采访过，真的就颠覆了我对于就是这种水泥企业就生产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首先它里面非常干净，其次真的没有那么多人，对，
0: 车间里面都没有多少人，
1: 对，
0: 对吧，
1: 对，就没有什么人，它都是那种自动化生产的那种，你到那个地方然后水泥制造好包装好，你到那个地方了以后水泥就直接运上车，
0: 这全部都是标准化流程化的东西，那不需要有人啊。
1: 对啊，有朋友说，我认为农民这个专业不会消失，但愿意去干的人却很少。你要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新兴的这个产业里边有一个产业叫做，我来看一下那个稿子啊，叫做
0: 农业机器人。
1: 农业机器人，农业机器人，
0: 就是比如说喷洒农药的时候，它使用的也是大的那个低空飞行的机器人，
1: 它那种联合的种植啊，
0: 对。
1: 种植，然后翻土啊，种植啊，收割呀，然后进行深加工啊，我觉得未来除了你自己家种点，其实你说你要是靠种地挣钱的话，
0: 那你还是要数字啊，数字赋能啊，
1: 对，可能要数字赋能。
0: 你包括现在有很多就是大家看那种什么什么草莓，人家有土培的，是我们见到比较传统的，人家还有比如说更追求绿色的健康的无菌的，还有
1: 那
0: 种水培的、
1: 那个、山东富光，
0: 对啊，
1: 不是叫富光，
0: 你说那个苹果吗？
1: 不，就那个蔬菜生产的，就那个基地叫什么地方啊？就
0: 寿光，
1: 寿光，寿光蔬菜，人家那边的，人家蔬菜种植的，基本上就是。

0: 我前两天，哎，我又说了，我前两天录的那个新闻，就咱们蚌埠市哪个地方，叫做树志云仓，
1: 嗯，
0: 种什么的呢？种，菌类的
1: 啊，
0: 那种食用菌，
1: 嗯，
0: 食用菌子，然后就是还比较贵的那种品种，
1: 嗯，
0: 然后就是在那种。人家就是自动调节温度、调节湿度、自动施肥的那种树志云仓。
1: 嗯，
0: 你看看，现在咱蚌埠都是这样的了。所以，未来的这个，我觉得农民哈，就很多的时候，大家提到农民会觉得啊，农民好像对于世界的了解会少一些哈，毕竟那个文学作品当中好像都是那样子的啊、哦。但是，现在的农民和未来的农民。一定是掌握了高精尖技术的人，对科学的种植，
1: 你握住了多少人的咽喉啊？
0: 对，就真的现在真的是科技时代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在今年的这个毕业生就业的这个前景非常好的这个专业里边，都是啊、工科的，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工程，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工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工程。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问问大家啊，这个你觉得在你看来有哪些专业是比较好的
0: 啊？
1: 你肯定是要未来好就业的，也有稳定的收入，有比较可观的发展前景
0: 啊。有朋友说啊，学习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啊，不学习赛博乞丐当不了，只能捡瓶子捡石刻的。哎，
1: 赛博乞丐
0: 不是，就这种，你不要说叫什么捡瓶子拾纸壳子，这叫能源回收哎。
1: 嗯。
0: 这能源回收我跟你讲未来都不是好干的，
1: 叫什么、就是、
0: 你想干都不好干，
1: 可再生资源循环使用。
0: 对，你以为你纸壳子你说不定你以后你想捡你都捡不到，我跟你说。
1: 对，
0: 如果以后真的就是我们国家真的是那种啊，像就像一些国家那个垃圾分类做好了以后、
1: 嗯、
0: 你到哪捡垃圾去？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个工作也不好干。那他这些可回收的材料，
1: 嗯，
0: 经过再次的这个加工，它可以再次循环使用的，
1: 嗯，
0: 估计以后你想捡都没地儿捡了、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这个东西，它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就这个的成本价值有了以后，谁还会乱丢呢？
1: 嗯，
0: 对吧？
1: 确实如此。
0: 就现在，包括省城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城市，已经有这种分类垃圾的，就是怎么回事？就比如说。你定点把这些垃圾不同材质的垃圾投入到那个垃圾桶里面 AI 自动识别，第一个你是不是投对了，
1: 嗯，
0: 第二个如果你投对了它会给你兑换积分，就系统给你兑换积分，当积分累积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是可以换东西或者是换折合成钱或者是能干什么啊，朋友们你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把扔垃圾和这些我们的生活的这种体系积分连在一起，你觉得大家还会乱丢垃圾吗？甭管是厨余垃圾、生活垃圾、干垃圾、湿垃圾，自己在家先给分类好了，
1: 嗯，
0: 然后丢好去换钱去。刚看见一个空瓶子小区讲环保无人机飞来就给带走了。我跟你讲，这以后的这个形式啊，朋友们，这个形式啊，啊，当然了，我觉得哈，就包括我、新慈、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觉得我们到这个年纪了，
1: 嗯，
0: 就可能未必能够赶上这个
1: 时代
0: 的大变迁吧。我觉得，但是我们的孩子们以后。可能一定会赶上这个时代的大变迁吧。你看，艾可可说有类似的，我们小区就有那种垃圾箱，投进去可以换积分的。
1: 嗯，这是鼓励大家能够更好的做好这种
0: 垃圾分类啊，
1: 对垃圾的分类投放啊。
0: 嗯、
1: 对，有这样的意识，从源头上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是一种行为上的鼓励。
0: 对，
1: 同时在后续也会有这种技术的加持，让这件事情变得更便捷、更快速。
0: 对，嗯、我在想，我看的那种科幻电影里面，未来人都在干什么啊？
1: 在研究更科幻的事情啊，
0: 享受生活啊，
1: 对啊，更科幻的事情啊。
0: 对，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工业结构啊，产业结构啊，在发生调整。你要是像那种五六十年代的。

0: 时候，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到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种工业体系，你要想现在，你也难以想象。
1: 对。
0: 对吧？我们要是在想未来的这种工业体系，因为现在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些新的工程、新的能源、新的材料，然后新的领域，可能对于我们这种传统认知上来说呢，也会有冲击。胖子说，有科学家说，能活五百岁的人类现在已经出生了。
1: 嗯。
0: 啊，五百岁啊？那五百岁，现在我应该还在读。
1: 嗯。
0: 还没认知，还没刚开始学会说话吧。有朋友说用 AI 写小说一下就能生出一本小说，但是它没有灵魂呐、
1: 不是它也不是说灵魂，它可能现在目前的这种类型的小说你会觉得有点千篇一律了。
0: 对，
1: 你就像刚才阿祖说到的，就是你看了开头，你大概就知道结尾是什么了。
0: 对啊，就怎么会让你有那种灵魂的那种共鸣呢？
1: 你为什么说无脑？就是你可以不动脑，你哪怕放在旁边听，你也知道大概剧情的走向。
0: 对，
1: 无外乎是这几种。
0: 对，
1: 一定是最后女主得到了，或者是主人公肯定是有光环的加持，一定是能够顺心如意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反派角色得到了。不管是道德也好，法律也好，还是该有的惩罚，基本上都是无外乎是这样子的。
0: 有朋友说，那孩子们还要卷吗？我觉得其实卷这个词儿，我觉得首先它这个词儿用的就不是特别的好。什么叫卷？我觉得是为了自己更好的生活而去努力。我觉得卷这个词儿用的不是特别好，就是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是好的，但是要张弛有度哦。就不用那么，
1: 我
0: 你比我好，我比你还好。
1: 嗯，我是觉得卷的这个心态是跟外比，但是就是就学习的本质来说，是自我内功的一种修炼。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想要成为说那个一点，说大一点，你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0: 那要努力一点。
1: 那是该学还是得学？那如果抛开这个大的概念，单就从咱老话说，技多不压身，
0: 嗯，
1: 对吧？你不管置之于自己在何种境地当中，你都能够安身立命。
0: 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今天要高考出分了，我现在好紧张。
1: 嗯，
0: 别紧张，你紧张，反正分都已经出来了，
1: 分也不会变。
0: 对，说不定你家孩子成绩就超出你预期了。
1: 但是我们期待着你给我们传递的好消息。
0: 对，一会儿朋友圈，一会儿就
1: 能看到。不管怎么样，都要。都要肯定孩子这些年的付出，
0: 对，
1: 也要鼓励自己，也要肯定自己，起码这么多年在孩子努力的过程当中，你一定是给予相同等的关切和陪伴。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考好了自然就是，讲真的哈，如果是成绩那个分数特别达到你的预期，那全家都很开心，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孩子最后的成绩并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但是我认为你首先你不能够否定他这么多年的辛苦。
1: 嗯，
0: 对，那分数自然是有高有低啦。
1: 嗯，
0: 而且这次考试又不是说人生就注定就被这一场考试。
1: 哎，压缩机也不好干吧？应该有朋友说，考不考跟我来干压缩机？
0: 这很难干吧？
1: 对，我跟你讲，你别说考不上考得上的问题，你就说到你的这个专业，与我跟阿祖来说，就是像在天上的一个未知世界领域当中的这种神奇，你懂吗？
0: 对。好，早今天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都看到了自己的，就大家都说了自己对于未来专业的一些看法哈。然后有朋友说，我也是初中毕业呀，就我觉得这跟什么学历，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1: 学历某种程度上面只能代表你的学历，
0: 对，
1: 学习的能力，
0: 当时的一个学习的状态。
1: 对，但是，人生在打拼的过程当中，放眼到你自己的经历来说，你的学习生涯还远远没结束。
0: 对，这才哪到哪儿啊？
1: 嗯，
0: 终身学习，终身学习。
1: 你看，每个人，你看不就术业有专攻吗？像你既然说到自己，你对于自己也有很中肯的认可，那你蓝领就很适合你。
0: 对啊。
1: 他说我读不来书，但是我对机械非常热爱。
0: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如果你们家孩子，就是你是怎么样看待你们家孩子的学习的呢？
1: 他如果现在的状态是学习没有很拔尖儿，
0: 但是表现出了像你一样对于这种机械的热爱。
1: 嗯，我觉得以他来说，他可能会有一些感同身受吧。
0: 对，我们来听一首歌吧，让 就今天说到这个未来的这个专业哈，大家都觉得高大上，似乎有些云里雾里的。我们来听一首小甜歌，让自己开心开心吧。一起来听到的是杨钰莹《等你一万年》。
1: 嗯。

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

0: 及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崩山区小奶茶星慈。
0: 啊，有朋友问到我们的这个旅游的事情啊，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啊。
1: 我们呢接下来的旅行呢正在招募的啊，这正在接受大家咨询的是我们要去到的北京行。那北京行的这次活动呢是7月17号出发，7月21号返程，一共是5天4晚的行程。
0: 嗯，
1: 那在这次行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凝结了北京的一些精华景点，比如说故宫啊，然后居庸关长城啊，要跟大家去到这个天安门广场参观人民大会堂，然后还有故宫深度游、胡同的深度游等等。那我们这次行程安排的呢是来往都是坐高铁，来往都是高铁，所以这个包括还有我们的住宿，我们住宿呢是安排在了2-3环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相对来说要近一些，然后让大家节省出更多的休息时间。我们具体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从第一天出发，然后入住之后呢就稍作休整，大家可以是先调试一下休整一下，或者考虑考虑我们落地北京的第一天把美食的打卡地放在哪儿。第二天的时候呢开启主要的行程活动，我们要去到的是天安门广场，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外观毛主席纪念堂，那近观呢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同时那结束之后呢我们要去到的就是故宫。这一天的这个故宫行程我们计划是在3个小时左右，那也包含了其中的一些这个游览的讲解，那对于这个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包括我们在很多的剧目当中看到的一些什么什么宫啊，那个亭啊等等，在这里都会有一些更具象的了解。那故宫的游览结束之后呢，我们要去吃个午餐，吃个午餐结束完了之后，我们去什刹海，什刹海的这个胡同开启深度游。那在这里呢，我们也会邀请到相关的一些这个导游啊，然后给我们讲解讲解关于北京胡同的一些故事。包括还有大家所熟知的一些烟袋斜街呀、银锭桥啊，我们都能看到。那第三天的行程呢，我们要去到的是居庸关长城。在这里的这个游览的时间呢，也差不多是3个小时左右。那居庸关长城呢，也是京北长城沿线上面非常著名的一个古关城，也有天下第一雄关的一个美誉。那随着长城列入到了世界文化遗产，那居庸关长城在北京市昌平区它的这个居庸关村，它的这个位置也能够显示出它自古以来重要屏障、兵家必争之地的缘由。那居庸关长城游览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一天还有一个重要的景点，就是颐和园，它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一个皇家的大园林，不管是

园林建筑艺术还是这个廊画，这样的一个艺术展示，都能够在这里得到一个完美的游览和欣赏。那在此之后呢，晚间的时候我们要去到的是奥林匹克公园。那它呢是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这个奥运公园当中，鸟巢和水立方也都是名声在外的。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回味历史性的时刻。第四天的时候呢，要跟各位去到的是天坛公园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或者是军事博物馆。到时候我们看我们能够预约的这个情况哈，来最终确定。最后一天早间的时候呢，我们稍稍早起一些去看一个升旗仪式。因为考虑到大家早起，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预留了充足的补觉时间。如果呢您这个精力充沛，还想在北京多看一看转一转的话，也是可以的哈。升旗仪式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按照您的这个规划路线去吃个北京的特色的早餐，然后再看一看，买一点伴手礼，我们下午的时候就开始返程了。这样的一个五天四晚的行程正在接受大家的报名和咨询。

0: 听到是来自信乐团的 One Night in 北京啊、嗯、你们要在北京 Four Night in 北京、啊、
1: 是我们要在北京待四个晚上哈 Four Night。 我昨天还跟阿祖在说，我说、去北京要去故宫、来到首都，我不得给自己装备一点和这个地方的气质相匹配的行头，
0: 是
1: 是吧。所以这次去北京，对，是我跟大家一块儿去哈，我跟大家一块儿去，我们一起去快乐的旅行，去感受一下啊、来到这个首都，距离我上次去北京真的有年头了。
0: 好，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嗯，然后呢，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今天的完美甄选给大家带来的是 YSL 的粉气垫，还有海蓝之谜的防晒以及精粹水。
1: 这是给大家搭的一个套组。这个套组是让你花一分钱把顶级的打底防晒底妆全部搞定。如果你是有这种卡粉的困扰，底妆不服帖的烦恼，可以真的来试一下这个 YSL 的粉气垫。它呢用上之后呢，皮肤的毛孔还有暗沉立刻隐形，自然流露出这种高级的水光感，夏天补妆也不假白不厚重，相当的省心了。官网一个气垫就要400-500的价格，今天我们还送四件大牌的小样，就是说你买 YSL 的粉气垫12克的正装，送你两个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每一个20毫升，还有两瓶海蓝之谜的新版精粹水，每个30毫升，那可不就是1+4这样的一个配置啊。嗯，只要多少呢？299。你如果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优惠30呢，到手就是269。色号呢也可以来选择哈，皮肤比较白皙的姐妹可以选择 B10， 那皮肤比较自然色的朋友呢选择 B20， 百搭。那特别提醒的是，我们备货量有限，卖完即止，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的保证，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运谋险和7天无理由的服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6，你就能够看到今天 YSL 粉气垫和海蓝之谜防晒以及海蓝之谜精粹水小样的链接了。
0: 嗯，好，时间到了8:50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1: 明早见，
0: 拜拜
1: 拜拜。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俏皮的短发，阳光的笑容，还有高挑纤瘦的身材，以及这清新的嗓音，这是很多80后心目当中永远的玉女歌手梁咏琪。她所演唱的一首《口香糖》，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我是甘露，向你问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刚刚这首《口香糖》的词曲作者李思松，他重新来演唱当年写给梁咏琪的一首《新鲜》。

李思松演唱的《新鲜》，当年写给梁咏琪的一首歌。李思松是李伟松的孪生弟弟，60年出生于新加坡，音乐创作人、制作人，他也曾经为很多的歌手写歌或者说制作过专辑，比方说1994年为张学友谱曲《我等到花儿也谢了》，2000年呢为孙燕姿制作专辑《我要的幸福》，2006年为蔡依林制作专辑《舞娘》，2015年为姚贝娜写《风光》等等。他的一些代表作呢有《天黑黑》《开始懂了》《我怀念的爱琴海》以及《柠檬草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给蔡依林写的这首《柠檬草的味道》，我们听一听这酸酸甜甜的关于爱的味道。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1990年收录在林忆莲那张非常经典的专辑《都市触觉 Part 3》当中的一支歌曲。其实最早呢，这首歌是新加坡音乐人迪克利在1986年为黄莺莺创作的一支英文歌。后来呢，经过音乐人伦永亮重新编曲，将原本的 R&B 节奏改成了极具东方韵味的小调，并加入了二胡的点缀，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林忆莲演唱的版本。而周茂里的填词呢，以小马路还有叶涛等意象勾勒出了都市人对于往事的回望，而林忆莲的演唱呢，又把这样的一份回望唱得既有都市的摩登感，又有着江南水乡的缠绵。这首歌在当年呢，也是包揽了十大劲歌金曲和十大中文金曲两大奖项，也是成为了林忆莲从都市触觉系列迈向更艺术化表达的关键的转折点。岁月如歌，好歌继续，希望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是甘露，下面陪你听周杰伦《红尘客栈》。

说实话，真的是因为周杰伦和方文山联手打造了这样一系列的中国风作品，我才开始真正的喜欢上了周杰伦的音乐。他这个名字也可以说是21世纪能够把他的名字刻入到华语歌坛史册的一位非常伟大的歌手。那当然在上个世纪，邓丽君这个名字也同样耀眼夺目。岁月如歌，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邓丽君的《你怎么说》。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一首带着宇宙浪漫的《水星记》，郭顶的创作和演唱。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却永远困在自己的轨道，咫尺相望，难以相拥。所以郭顶把爱而不得、想靠近却无能为力的纠结全部都写进了星和意象里。一句还要多远才能够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够和你接近，也是唱尽了无数人藏在心底不敢轻易言说的遥望和克制。我们总是在原地循环守候，哪怕环游无趣，也只求能够静静的陪伴。同样以浩瀚宇宙写进深情，同样描摹一份求之不得的心动，同样描摹一份求之不得的心动。如果说水星既是行星克制内敛的遥遥守望，那接下来这首歌便是一场不顾一切奔赴奇迹的执着偏爱。当那个人如同天外来客，偶然坠落平凡人间，从此世间万物都褪去色彩，唯有他是独属于你的天蓝色。我们听薛之谦《天外来物》。

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一首来自于郁可唯所带来的《茶汤》，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继续，我们听到一首中国风作品，这是来自王力宏所唱出的《心中的日月》。

岁月如歌，两首中国风作品啊，郁可唯的茶汤啊，那晚熬着老姜等一人归的世俗温暖，再到刚刚王力宏心中的日月，那片照亮心灵永恒不落的理想光芒。两首歌，一首贴着地，一首向着天，却都关于等待还有追寻。这大概就是音乐最奇妙的地方，它既能够安放我们的烟火日常，也能够托举我们的精神远方。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呢，和你听一首戴佩妮的《两难》。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张学友2001年所发行的专辑《热》当中所收录的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来自于伍佰谱曲的作品，其中包含了词作者李卓雄对于爱的思考还有困惑，如果眼前所遇见的是非爱情，那究竟是什么呢？多年以后，我想他依然能够让很多人在爱情当中有所困惑的人都感同身受吧。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也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这是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这就是爱情，来自于张靓颖的演唱，2010年由音乐人阿弟仔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而且在这首歌曲里面呢，张靓颖也做了一个很勇敢的选择，就是她放弃了标志性的海豚音，用一种略带沙哑的更贴近说话的真声去演绎那份心碎。歌词呢也写得非常直白，而且很锋利，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理，我可以离去。他唱的是一种爱情里常见的不被选择，却给出了一种格外体面的去应对的方式。在当年的这首歌也是横扫了各大的音乐颁奖礼，成为了无数人在 KTV 里宣泄情绪的首选，因为他唱的不仅仅是一段感情了，更是一种在感情当中的成长还有顿悟。爱情里面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有尊严的去离场。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此刻的歌曲来自杨乃文的一首《未接来电》，我想每一个正在路上听广播的人或许都会有那么一首歌吧，歌词里所唱到的那种心情，也许我会开着收音机听见你最爱的那首歌曲。

为什么会有人听着歌曲就静静的流泪呢？可能也是因为歌曲唱到了人心里吧。这是汪峰的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唱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已经用至少十年没有流过眼泪了，可是当他听到某首歌的时候，竟然悄悄的、默默的、静静的落下了泪水。我想有些歌就是这样吧，他会默默的说中我们的心事。生活有的时候很复杂，有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不想去表达，但是恰巧呢，就那么一句歌词说中了你的心事。所以有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心里的怅惘也暂时的就那么安放下来了。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有梦好甜蜜，这是胡彦斌和李彩桦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我对于胡彦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一些编曲，因为在一些音乐综艺节目里面看到他能够把很多老歌改出新的味道，很多老歌在他的重新编曲之下呢也焕发了新的生机。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有梦好甜蜜》呢，也是一部国产动画片的主题曲，叫做有梦。那部动画片讲述的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叫做《我为歌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说实话，在那个动画片打架的年代，能有这么一首动画主题曲实属难得啊！它很安静，很温婉，好像是一场仲夏夜之梦。说到梦，其实在华语乐坛里的梦啊，我想总结一下，大概就是两种。一种呢是传奇里面所唱的那种想你时你在天边啊，这是一种情人梦。还有一种呢就是齐豫和潘越云所唱的那种梦，梦田里面所唱的种桃种李种春风，属于梦想的梦。

其实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来自于李健的创作还有演唱传奇。听他唱这首歌还是会想到多年前，应该是2010年吧，王菲穿着一条彩条裙子在春晚上演唱这首歌的样子。很难说是王菲让李健的歌曲让更多人所认识，还是李健的歌曲传奇让王菲继续着他的音乐传奇。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采访，就是记者问李健说现在到哪儿都会有人问你王菲的事情吧，因为那是在王菲登上春晚的舞台唱了这首传奇之后。李健说，我不是那种需要炒作的歌手，我对自己的作品足够自信，我不需要炒作，我的歌也会有人喜欢，这是因为是王菲啊。如果换了别人我早就发脾气了。第一，我跟王菲关系特别好，她是一个很好的人，从来不说别人的不是。第二，王菲确实帮了我很多，但是她从来不会告诉你她帮了你。能够和有共同目标和有共同品味的朋友去合作，我觉得这才是在共同创作当中应该有的一种很好的默契和理念。那接下来在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我们要听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王菲的另一个好朋友所原唱的，李健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是哪首呢？梦一场。对，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交给那英的演唱，听听她的这首梦一场。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2: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2: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一本好书便是一场无声却丰盈的远行。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为各位带来的是一本合集，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集结了史铁生、乔叶、梁晓声、李耳等近50位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的随笔散文。褪去文坛大家的光环，他们不再是书本里遥远的名字，而是和你我一样，会在成长中迷茫，会在困境中挣扎，最终依靠阅读获得救赎，借由写作治愈自我。这本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用一篇篇随笔串联起了不同代际作家的人生与思考。书中囊括20后到70后作家的心声，如同多声部的交响，勾勒出中国文坛50年的精神风貌。这些文坛前辈在书中毫无保留地袒露文学初心，也为身处浮躁时代的我们点亮一盏心灯。文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光环，每一位作家都曾是平凡的追光者，这里有成长的困顿，阅读的感悟，也有创作的心得。褪去作家的身份标签，我们一同看见他们真实的人生，读懂文字背后坚守与热爱的力量。何为写作？与作家乔叶而言，写作贵在真诚。对于史铁生来说，写作是绝境之中唯一的出路。在地坛的一草一木间，他直面命运的苦难，在寂静中审视自我，最终拿起笔与生活和解。梁晓声谈时间及上帝，李耳讲述母亲留给他的遗产，这些文字直指人心，帮助读者在碎片化的时代找回深度思考的能力与内心的宁静。书中也充满了非典型学霸的成长故事，傅秀莹的数学噩梦，徐一瓜贪吃小孩的爆发力，这些故事打破了天才的神话，还原了文学大家们也曾有过的笨拙、敏感与挣扎，让每一个正在经历成长阵痛的读者也能找到深深的共鸣和慰藉。对于写作爱好者来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大师私房课。乔叶谈写作的第一道德是诚实，赵兰镇详解衡量小说优秀的标准，刘庆邦说伺候好文字。他们从灵感、语言、技巧到心法，毫无保留地分享了创作的奥秘。宗璞谈读书的快乐，陈燕强调读经典，张伟回顾改变一生的关键阅读，周大新分享枕畔5本书。在这个算法推荐的时代，这些文学大家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如何选书，如何读书，让阅读真正成为一种有重量的精神运动。

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部由43位中国当代文坛名家共同书写的文学心灵史。乔叶、傅秀莹、史铁生、梁晓声、李耳、林白、张伟、铁凝、贾平凹、蒋韵、卢敏、东西、徐泽辰、刘庆邦，他们在这里卸下光环，回归为一个纯粹的讲述者，坦诚分享各自的成长轨迹、阅读启蒙与写作心得，从让文字走过内心的写作第一道德，到改变一生的关键阅读，从逃离标准答案的故乡与成长，到迎风奔跑的年龄里的童年与梦想，再到怎样证明自己是作家的记忆与修行，他们讲述偏科的青春、饥饿的阅读、突如其来的灵感、母亲留下的遗产、故乡的消逝、城市的迷茫。这不仅是一部关于如何写作的书，更是一部关于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成为自己的生命启示录。在人人焦虑、信息过载的当下，这些真诚的文字如同一剂精神疫苗，帮助我们抵抗浮躁，重新找回内心的秩序与力量。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在这些作家心中，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谋生的职业，是抒发情绪的出口，还是与灵魂对话的桥梁？在本书的第一集，让文字走过内心中，作家们坦诚诉说自己的写作初心和创作态度。乔叶直言，诚实是写作的第一道德。而作家傅秀莹写道，别忘记写作。让我们翻开书，读到傅秀莹所写的写作故事，青涩的疼痛。

我该如何描述我的中学时代呢？我偏科的厉害，理科尤其是数学糟糕透顶。在整个中学时代，初中和高中，数学是我逃不脱的噩梦。我把大把的时间花在数学上，对所有的数学老师我都心怀敬畏。那些奇怪的算式定理，那些阴险的算计，狡诈的陷阱，那些数字的迷宫，无物之阵，从他们的嘴里汹涌而出，我永远都不曾安透。我坐在多年以前中学时代的教室里，望着数学老师一张一合的嘴巴，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无助。直到今天，我的梦里依然会出现那样的场景，考试。我面对数学试卷苦思冥想，周围的人一个个从身旁走过，完成的试卷在他们手中发出细碎的声响，喜悦而得意。转瞬间，偌大的考场只剩我一个人，眼前的试卷空空如也。交卷的铃声骤然响起，我惊醒了，夜色温柔。我靠在现实的床头，冷汗淋漓，回味着梦中的种种。

总内心充满了侥幸还有感激。也有得意的是，文科很好，语文和英语尤其好，最喜欢的是作文课。那时候开始发表作品、散文、诗歌，当地的一家报纸还为此做了推荐，照片简介创作坛郑重其事。我记得那篇文字叫做《人生学步笑蹒跚》，那是我的第一篇创作坛，忽然就有了很多人的关注，常常有读者来信寄到学校，走在校园里总有目光投过来落在我的身上。我的文章被外班的老师抄在黑板上逐字解读，教室门口常有外班的同学探头探脑，他们是来看我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保存有那张报纸，照片上那个羞怯的女孩子围着紫色的纱巾，有点婴儿肥，冲着镜头笑得没心没肺。当时的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很有风度的男性，更重要的是才华横溢。入学后的第一堂作文课，他站在讲台上问谁是傅秀莹，我犹疑地站起来，忐忑不安。他问了我几首诗词的出处，都是我作文里的句子，然后他让我坐下朗读了我的作文。我坐在座位上，把发烫的面颊埋在两肘之间，听自己的文字被老师用普通话充满感情地念出，内心充满了欢喜。很多女生因此嫉妒我，重点高中的女孩子大多心高气傲，而且都是有秘密的年龄了。记得寒假前一个晚上，我正在宿舍里，有同学来叫，出来一看是语文老师，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家，然后说了一句别忘记写作，我答应了。现在想来，多年前的那个冬夜，我的老师他到女生宿舍楼来，或许就是为了叮嘱我别忘记写作，别忘记写作。后来我常常想起这句话，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正是这句话为我后来的文学梦埋下了种子。高二分科，我进了文科班，语文老师换了，我却依然把自己的习作给他看。每个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我捏着一沓稿纸去楼下找老师，他在二楼，弯弯曲曲的楼梯像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幽暗曲折深邃。一个执拗的女孩子，在多年前午后昏暗的光影里走过这一段青涩的岁月，去往未知的远方。那两年高一和高二，我在繁重的课业间隙疯狂地写作，或者叫做涂抹。那几个厚厚的习作本是我青春岁月里唯一的抚慰，一面是令人痴迷的写作，一面是永远无法泅渡到彼岸的数学的题海。我在两重天地之间彷徨进退，受尽煎熬。高三我停止了写作，全力准备高考，我拼了命，所幸成绩还不错。那时候我是英语课代表，英文诗刚刚拿了一个国际奖项，填报志愿的时候，英语老师、班主任还有我原来的语文老师，他们一致认为我应该报考就业前景广阔的英语专业，而中文或者写作简直是一种前路渺茫的冒险，对于女孩子尤其如此。于是我选择了英语专业，然而我却失败了，惨败。带着学校特批的查分申请，我到省城查分，陌生的城市街头日光酷烈，我不知道应该去往哪里，闭门羹白眼，冷嘲热讽。生平第一次，我尝到了落魄的滋味，无功而返。多年以后，当我经历了人生的甘苦，辗转来到北京，整整五年之久，我才知道自己当年究竟错过了什么，才知道什么叫做造化弄人。我想这不是别的，
这一定是命运。

后来，我常常试着从时光深处把那一年的七月找回来。令人惊讶的是，我无法做到。或许人的记忆真的是有选择的，那些对于充满伤痕的段落，我们选择了有意忽略。唯一记得的是考试前父亲来看我，学校离家有百余里路，父亲带了许多食物，有一种饮料冰爽可口，那是我第一次喝雪碧。那年的高考简直是一场梦，一觉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家中的床上，阳光晒着窗子，蝉鸣如雨。梦里的一切，那些人和事，都已经面目模糊，不可分辨。有时候我会突发奇想，那个七月是否真的存在？那次决定命运的高考，难道真的是一场梦？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跟高中时代的同学有过任何联系，我无颜面对，语文老师也没有再见过面。记得大学的时候，曾收到过他的来信，他说他保存了我当年几乎所有的手稿。我反复看着这句话，我的泪流出来了。后来我一直想同他联系，可是又觉得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只有作罢。当时我已经在省城一所学校教英语，工作顺风顺水，也经历了一些世事，很多人很多事，很多值得珍视的东西，年少时的一些旧梦都不愿再度想起，甚而渐渐忘却了。在我的时光刻度上，2009年应该是值得记忆的一年。这一年是我到北京的第五年，五年在岁月的长河里不过是一朵细浪，转瞬即逝，而对于个体却是生命历程中一段不容忽略的印记。一些人和事的代谢和更替，经过时间的冲刷，洗去铅华，渐渐显示出其本来的质地。生存境遇的变迁，精神境遇的震荡，价值的颠覆，心灵的成长，经过光阴的磨砺，在2009这一年注定酿造出一串果实，虽然疼痛，却也芬芳。上半年整整六个月，我处在一种焦虑和忧郁纠结的漩涡中，身心俱苦。所幸我还有写作，我想写作一定是命运赐予我的一只手杖，在我举步维艰的时候，支撑我走过每一道关隘和坎坷，一定是。每一个夜晚，我面对着电脑，把内心的疼痛一点一点敲出。夜阑人静，无边的黑夜包围着我，寂静之外还是寂静，只有我才能够听得到来自内心深处的喧哗与骚动。这个时候除了倾诉，我还能够做些什么？窗外响着元宵节的鞭炮，是盛世粮食的欢乐氛围。我坐在电脑前写这篇文字，想起了去年也是元宵节，我从地铁里出来，夜色中的京城华灯闪烁，鞭炮声在寒冽的空气中此起彼伏，一个人在繁华的街头踟蹰，内心一片荒凉。那一刻我格外思念我的母亲，她已经在11年前远行，把我抛在这荒凉的人世，独自面对世事的艰辛。书桌上有一帧儿时的照片，花衣独辫，拂去时光的尘埃，我仿佛看见母亲如何亲手用红丝绳扎住我任性的发辫。那是我儿时留下的唯一的照片，孤独的时刻我让她陪着我，时时服侍，就像母亲在我身边。而今当一切慢慢平复，站在时间的洪流中打量过往的一切，忽然就有了一种释然。

0: 更多的朋友，也有了一些机遇，其中有的愈合令我一生珍视。那年的冬天格外寒冷，罕见的冰雪令人们备尝严寒之苦，我却在这个冬天第一次感受到生命中迟来的那份暖意。我常常想起多年前我的语文老师的那句叮嘱，别忘记写作。是的，别忘记写作，无论如何，这将是令我铭记一生的叮嘱。
1: 大家好，我是作家傅秀莹。读书令我获得心灵的滋养，获得精神的启迪，阅读可以为我们打开更广阔、更丰富、更幽深的世界。读书使我内心更为丰富，更为充盈。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一起翻开的是《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书中有43位文学名家的成长启示，翻开书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成长、创作以及人生答案。刚才我们在作家傅秀莹的文字世界里，在细腻温柔的烟火笔触里，看见文字扎根日常、温润人心的力量。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作家宁肯的故事。这是一位不断突破自我、独辟文体的文学沉思者，我们一起读到宁肯所写的文章《第一声鸟叫是4:30》节选。

北京有个云居寺很有名，在北京的西南，离十渡很近。我当初买下密云一所小房子，一室一厅一露台，不过五六十平方米，在一个小山顶上，四周是树，再远的四周是更远的山，可谓环山皆山也。北面山后是北京的镜子，密云水库，虽隔着山看不见水，要爬到那边山顶上才能看到，但总有云或雾从水上飘来，有时覆盖了房子，有时散散淡淡透着天，所谓云深不知处。有天我便命笔写下云居二字，和十渡的云居寺无关，但有时也想，我住的地方又何尝不是一个小寺呢？写作是一种修行，特别是写长篇小说更像一种修行。在这样的地方一写就是两年，清晨起来有时与太阳同步，有时比太阳早得多，即使在盛夏有时也比太阳早，能听到早晨的第一声鸟叫。夏天第一声鸟叫14:30，开始我没注意到这一点，后来一个朋友来我这儿，确切地说到他那儿第一声鸟叫14:30，我才注意了一下，确实是。鸟叫之后天慢慢亮，太阳慢慢升起。开始的鸟叫很单一，好像是一种鸟，一种单一的声音，但很快随着天亮，众多的鸟开始叫，大大小小，一片喧闹。其中有两个鸟叫是非常出离的，一种是喜鹊，一种是松鸡，它们的嗓门相似，都是大嗓，都是嘎，不同的是每次松鸡是一声，喜鹊是数声，每次都是松鸡先叫一声嘎，然后是喜鹊嘎嘎嘎，似乎把松鸡的叫声剁为了三角，因此更像是一种对话。这时候我看起来难道不像是一个小和尚吗？中午的和尚，我想这就算是云居寺的和尚，哪怕是最老的和尚面对的鸟也不一定比我多。煮上粥，在山顶小径上走，把天走得大亮，披一身鸟的声音。每个早晨都是同一个早晨，同一种声音的回到房间开始写作，如同和尚打开经卷慢慢吟诵或抄写。而写作与吟诵抄写完全不同，后者接近一种机械，对心而言是干净简单，越简越好，达到成名，通过最简达到无，无无。

之境。这当然也非常不容易，却是另一种不容易。写作正相反，是从无到简再到繁，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无中生有，而且是常年无中生有的日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每一位执笔写作者都在岁月中淬炼成长。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本作家是怎样炼成的，集结了文坛大家的随笔篇章，回望他们的阅读之路、创作初心与人生感悟。从20后到70后，从小说家到散文家，不同代际、不同风格的作家围绕同一母题发声，形成多声部的交响。他们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国内重要文学奖项的获得者，其作品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阅读史的核心部分。在这本书里，他们以真诚的笔触首次集中袒露自己的文学初心与人生感悟。在这本书里，有作者的成长记忆、阅读生活与创作心路。这是一部写作的启蒙之书，也是一幅在喧嚣世界里安顿自我、领略精神蜕变的心灵地图。

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部由43位中国当代文坛名家共同书写的文学心灵史。乔叶、傅秀莹、史铁生、梁晓声、李耳、林白、张伟、铁凝、贾平凹、蒋韵、卢敏、东西、徐泽辰、刘庆邦，他们在这里卸下光环，回归为一个纯粹的讲述者，坦诚分享各自的成长轨迹、阅读启蒙与写作心得，从让文字走过内心的写作第一道德，到改变一生的关键阅读，从逃离标准答案的故乡与成长，到迎风奔跑的年龄里的童年与梦想，再到怎样证明自己是作家的记忆与修行，他们讲述偏科的青春、饥饿的阅读、突如其来的灵感、母亲留下的遗产、故乡的消逝、城市的迷茫。这不仅是一部关于如何写作的书，更是一部关于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成为自己的生命启示录。在人人焦虑、信息过载的当下，这些真诚的文字如同一剂精神疫苗，帮助我们抵抗浮躁，重新找回内心的秩序与力量。

翻开《作家是怎样炼成的》本书的第二集是《改变一生的关键阅读》，收录了名家们的读书感悟，教我们在信息繁杂的当下如何选书，如何读懂经典。宗璞畅谈读书的乐趣，陈燕倡导品读经典，张伟回忆改变人生的书本，周大新也分享了枕边常伴的五本好书。数十位文坛名家结合自身经历，娓娓道来选书读书的心得。他告诉我们，真正的阅读从不是走马观花的消遣，而是一场有重量的精神修行。它既有学以致用的厚重价值，也有滋养灵魂的温柔力量。

在这本《作家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集当中，收录了陈燕所写的这篇文章。最实用的阅读之道和方法还是读经典，我们来读一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可以放在枕边慢慢阅读的一部书，长则数千字，短则几十个字，有些故事十分精彩，精彩到你立马想把它变成舞台剧。可一查，好的基本改编过，真是一部谈奥深邃、可以无穷变幻的大著。青少年时期看神神鬼鬼，对许多故事不以为意，进入中年后越看越有味道，有半夜看着

觉得奇异惊悚怕鬼，而到不奇异不惊悚，并不断看出鬼的妩媚、良善与知止来。从里面还能看到一种叫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因为这手法实心也算是一种读者之意吧。不过这部书要读得慢，一天不可贪多，多则把金粉当粗粮吃了。萧红的《呼兰河传》是读得让人不时要倒吸一口凉气的小说，娓娓道来却横空裂帛，让人在油画一般真实的笔触中感受到了生命场景的惨痛与惊心。孩子不知惨痛，大人不见惊心，这便是《呼兰河传》的深刻。难怪鲁迅如此推崇萧红，他是真的在一地鸡毛中找到了随处可见的毒刺与钢针，并且直插人的五脏六腑而浑然不觉。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虽然是用意识流手法，却不似读乔伊斯那么艰涩，关键是故事内核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写父亲母亲还有诸多家庭成员的生活琐事，当然也有大的社会背景，不过很远很辽阔也很简洁，重心全在家里，是家庭生活波浪的微循环，看似是父亲与母亲的性格磕碰，实则是理性与感性的冰火相融。尤其是母亲，如果不是她对家庭的感情温度与甚至有些无原则的融通调和，也许很多家庭都会在过分理性的冰镇与冷酷中分崩离析。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讲述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环境气候决定了动植物的生长条件，从而影响到人类在不同区域的发展进化，生存条件的优越的自然就有了物质生产的相对优先，从粮食到大型动物的驯化，一旦走在前边，一些民族的征服欲便自然增强。尤其到了枪炮、病菌与钢铁时代，这种征服更是呈现出了对他者唯恐不能斩草除根的惨象。一个持枪者可以在一个数千人的岛屿如入无人之境。这部书对人类进化论提出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考量维度。科学与否，尚待历史不断印证，但作者所开辟的视角绝对是全新而又迷人的。加缪传是一部写得很厚的书，读一本大概是读普通书三倍的量。我因为喜欢加缪而拿起了这本传记，算是跟着加缪过了一生。因为这本书特别注重实证，各种材料充盈其间，但并不枯燥各色。虽然加缪只活了47年，最后死于车祸，但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战斗中度过，当然不是亲自扛枪打仗，而是用半报半刊写作来展示他极富人道主义的斗志。他病病歪歪一生，却闻名兴盛，惨遭嫉妒，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都是极具冲锋性与耐抗力的。他是从贫民窟走出来的孩子，因而他的小说与戏剧始终存在着一种冷峻、迫耐与对生命亮光和热度的渴望。他的著作是他生命探索的结果。我喜欢读传记作品，这部砖头一样厚的传记尤其值得精读。2019年，我重读了一批经典，尤其是中国四大名著，深感过去读得不细致不深入，也许与年龄有关，突然就觉得那么对胃口，无论故事语言还是人物塑造方式都觉得津津有味儿。比如《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明显感到历史积淀的沉厚，以及在这些史料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想象开阔与豪情万丈。三国多用实笔，而水浒屡见俗语，都是酣畅淋漓、气血喷张。

0: 无论英雄还是奸盗，对于杀人的快意也让我屡屡感到不适。《红楼梦》几乎每句话都值得玩味，而《西游记》从来就没有读得这么嘎嘎作声过，不乐不由人。乐过后是一脑子的精彩现实与浪漫。魔幻、现代、后现代这些概念竟然在几百年前的中国传统小说里处处是注脚，越想越觉得有趣得很。想来想去，我觉得最实用的阅读之道和方法还是读经典。所谓经典，就是那些时时都要被人提起的名字，不提它，很多问题就说不清楚，讲不明白。一提它，似乎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都能有所明证，这就是经典。要相信历史、先贤和大众的反复选择。书籍浩如烟海，我们必须承认，经过时间沉淀后的集体阅读经验，那是用生命体温反复抚摸的结果，我们不会感觉不到它的温。
1: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燕。读书给一个人带来命运的改变，读书呢是伴随着一个人一生的一种最重要的生活。读书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今天变得越来越碎片化，但是呢要真正的读出人生的精彩来，还是要读经典，读那些好书。
0: 作家是怎样炼成的第四集是迎风奔跑的年龄。每个人都有难忘的年少时光，那些懵懂趣事、小小的梦想都成为日后文学创作的养分。在这一集中记录了作家们鲜活的少年往事，感受不一样的成长故事。让我们一起翻开这一集，读到的是作家葛水平的这段故事。

那是仲夏夜的如水月光下，孩子们在暗影里捉迷藏，四一之后的重生从黑暗处钻出来，让人几乎找不到藏身的地方。头上的空间出奇的高远，黑黝黝的大山迷离而又虚幻，有夜鸟飞过的地方，一个饱经沧桑的声音传过来，捣蛋鬼们该瞌睡了。是我祖母的声音，她喜欢坐在马扎上打瞌睡，她喊这句话时多半明月当空了。乡村生活的舞台就是院子，劳动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每一种形式的劳动都可能带来敬业意外的惊喜。很多时候，大人们心不在焉的笑声里，总有对子女们的牵挂。一阵慌乱的脚步声走过，那笑声戛然而止。黑来了，小心磕碰哟。童年不知轻重，跑过柴草垛，谁家娃跌了一跤，哇哇的哭喊声能让夜宿鸟扑啦啦的越过院墙。大人抱起娃，拍打着他的屁股说，再哭狼来了。狼来了，我的童年记忆一直停留在这句吓唬人的口头禅上。老猫以高冷的姿态从院墙上走过，大人们说庄稼地那些产出的经济作物在一天的疲劳中等待又一个秋天的到来。院子里的人生所有故事是我想象最初的展开，也是我所理解这个世界的雏形。乡村童年老汉，满脸皱纹的祖母，无往不胜的岁月，故乡人没有因为活不下去时失去活下去的勇气，而活着对他们来说，只要走出院子就能望见高山了。和自然界的沉默相比，人没有不快乐的理由。记忆中的童年道路牵引着我，

好远处指向了我可能走出的山外。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今后的命运会是什么，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多年之后，为了生存，我去学戏，懵懵懂懂地走出了大山，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然而蜗居在城里的我却怎么也舒坦不起来，童年的人和事一直在我的内心深处舒缓起伏着。我母亲是小学老师，上个世纪的乡村，小学老师调动频繁，夏天或秋天，我和母亲坐着毛驴车拉着家当换地儿去另一个村庄教书。我的童年跟随母亲走过了当时我们公社管辖的所有村庄，毛驴、乡间小道、村庄里的杂货铺、铁匠铺、供销社，所有村庄的村口总有一棵老树枝繁叶茂，在阳光的照射下，农业中露出的屋瓦灰墙，最好的屋子用来做教室，没有院墙的学校隔着窗玻璃就能望见青山。世界的本质就在于它有一种味道。回忆童年事已经成为日常，常常是在黄昏降临时，一方天地间的尘土之下，屋外的树暗成墨色，我似乎也寂寞地迈不动步。我把往事揪扯出来，什么是寂寞？寂寞是经得住煎熬的事，可能是时间、色彩、尘土、草木、琴音，也可能是大的无当小而不定的东西。寂寞已经成为我的一种背景和氛围，我无法不去亲近。我穿梭在童年的往事中，四下抬头，童年留意在望远的目光中早已不归，可为什么我的记忆总是停留在迎风奔跑的年龄？

多年前，曾经有这样一幅画落入我的眼前。驴，老皮松弛的汉子脸，脸上表情负气而决绝，天气、雾、光线都是无法复制的，深埋于心的隐痛，伴随着成败得失。张开眼睛，只看见往事和故人，苦了一辈子，在世上没有留下任何声名，忍辱含悲。大多数人哪里有谈得上成败得失？我的画作一部分来自舞台，一部分来源于这些没有成败得失的人士。我从他们身上知道了什么叫生动，他们是一群守着自然秩序的凡人，对所有有生命的灵物都以兄弟相称。作家冯骥才说过，每个人都有两个自己，一个是外在的社会性的变形的自己，一个是内在的本质的真实的自己，就是两个心灵，两个自己要交流。如果隔绝太久，日久天长，最后便剩下一个在地球上跑来跑去被社会所异化的自己。写作和画画的两个我，画画具有着魔的魅力，热爱驱使我在约定俗成的日常生活中，写作把不受约束的人性挑逗出来，一种不安分的，一种与我自己的品行风格相呼应的，一种精神上非常集中的难以言喻的东西，在躁动不安中，我用颜料安定了自己。画画让人的灵魂有一个停顿式的进化，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感谢岁月，它让我挣脱自足，活得疯癫。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向各位推荐的这本书《作家是怎样炼成的》。我们跟着作家傅秀莹、宁肯、陈燕等一众作家窥见了真实的文学之路。写作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长久的观察、不断的思索，加上日复一日的坚持，慢慢打磨而成。每位创作者都有着不一样的人生阅历，有人扎根乡土，有人审视城市，却都愿意真诚地面对生活，把所见所思化为笔下的文字。不止对于写作者，这份执着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用心地感受每一个日常，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时光终会回馈收获。好，今天的阅读分享就到这里，我是戴戴，期待以后我们在书中遇见更多动人的故事，下次再会。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

0: 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0: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

0: 费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在南宋词坛上，有这样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他诗名远播，更胜词作。他才气超然，虽有意要做诗人，却又在词作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出生于两宋之交的陆游，成长于偏安一隅的南宋，这一时期烽火不息，民生凋敝，国之不幸，民之艰辛，在他的诗词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陆游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文，尤其是诗，他称得上是宋代最伟大的诗人。陆游传下来的诗有9000多首，而词呢，仅仅100多首，只有他全部诗作的大约1%。陆游在古代绝对算是高寿，他活了85岁，而他留存到现在的100多首词，绝大多数是写于中年。南宋著名词人刘克庄在评价陆游的词时说，陆游的长短句其激昂慷慨者，驾轩不能及；其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熹珍相协行；其流利绵密者，欲出晏殊园、贺方回之上。刘克庄的意思就是，陆游属于全能选手，一出手就直逼各种风格的顶尖高手。在陆游的词作中，满腔的报国热忱与雄心壮志又是如何展现的呢？一起打开今天的文艺日历，来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的讲解。
1: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2: 夜游宫，宫词。独夜寒清翠背，奈幽梦不成还起。欲写新愁泪兼止，亦承恩叹余生今至此。簌簌灯花坠，问此际报人何事？咫尺长门过万里，恨君心似微澜难久矣。这首词的词题是宫词，也就是说它的主题写的是后宫女子的幽怨。我们看这首词啊，也的确是通篇都在写一位空床独守的后宫妃嫔的情绪。漫长的夜里，她一个人拥着翠被，任由夜晚的寒意侵袭，她翻来覆去睡不着，连做梦都成了一种奢侈。披衣起来想写下自己的愁绪吧，结果笔还没落下，伤心的泪水已经湿透了案头上刚刚铺开的纸。此刻的他不由得回忆起当年被皇帝宠幸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多么的缠绵体

0: 甜蜜啊，叹余生今至此，今天的自己沦落到了什么地步呢？下片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素素灯花坠，灯花纷纷的落下，我不由得奇怪地问，灯花这样不停地坠落是想告诉我什么吗？我这里早已门庭冷落，不会有人来看我了呀。咫尺长门过万里，我现在住的地方和冷宫又有什么区别呢？长门的典故出自汉武帝的第一任皇后陈阿娇。陈阿娇是汉武帝姑姑的女儿。关于阿娇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阿娇还在很小的时候，她妈妈就故意指着身边一群宫女问小刘彻，你愿意娶妻吗？刘彻摇摇头。姑妈又指着阿娇问，那我的女儿阿娇怎么样啊？这回啊，刘彻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若得阿娇为妻，一定专门为他盖一座黄金屋。刘彻后来果然娶了阿娇，登基后封阿娇为皇后。成语金屋藏娇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可是后来呢，汉武帝宠爱更加年轻美貌的歌女卫子夫，皇后陈阿娇因为妒恨且又无子，竟然被汉武帝废掉，打入冷宫长门宫。皇后的地位也被卫子夫取而代之。传说幽居长门宫的陈皇后在绝望当中，曾经花重金请当时的著名才子司马相如专门为她写了一篇长门赋，向汉武帝表白，你虽然不要我了，但我还是一心一意等着你回心转意呢。从此以后啊，长门的典故被后来的诗人词人频繁使用，代指遭到丈夫冷落或者遗弃的妻子。长门呢，也成了冷宫或者是弃妇的代名词。咫尺长门过万里，长门宫离皇帝的寝宫不过咫尺之遥，可是皇帝的心里我却早已有万里之遥。我恨呐，恨君王的心意就像高楼上的栏杆一样，不可能成为你长久而牢固的依靠啊。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点不敢相信，这样幽怨的词句竟然出自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之手？不管你信不信，但这就是事实。正因为陆游可以自如地驾驭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词，所以他的这一类凄婉之词才会被认为酷似秦观、晏几道这样一些婉约派词人。但是请不要忘了，陆游毕竟和秦观和晏几道不同，他毕竟是身处南宋与金国矛盾对峙的特殊时期，他毕竟是一位坚定的抗金主战派爱国诗人。他是陆游啊，是亘古难儿一放翁啊，是可以和苏轼和辛弃疾并称的英雄词人啊。那么他写这样悲悲切切的宫怨词，是不是别有隐情呢？的确啊，这不是一首普通的宫怨词哦，他是陆游利用了词体的归情本色，寄托他的君臣家国深意。换言之，这不是一首爱情词，而是一首政治词。这首词写于南宋乾道九年，这一年陆游49岁。49岁的陆游刚刚经历过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从他事业和诗歌创作的最高潮陡然跌到了最低谷，并且从此坠入了他的理想和事业无止境的黑暗期。
1: 在陆游49岁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集中十九从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投笔从戎，穿上军装，陆游一改其婉约清丽的诗风，笔锋直指塞外疆场，直指敌人头颅，在迎风弄月的南宋词坛上发出了震耳欲聋的雄浑呐喊。他立志报国，坚定抗金，即使是在词的创作中，也倾注了铁血男儿的满腔豪情。但是当北伐的脚步被突然阻拦，与战场无缘的他又发出了怎样的哀叹呢？
0: 那么在陆游49岁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陆游一生最大的事业理想就是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宋朝的军队打过淮河，赶走金人，收复中原，统一祖国。而他一生当中离这个理想最近的时刻，就是在他48岁这年。前到8年，48岁的陆游投笔从戎，来到南宋西北边疆的前线，也是离金兵最近的地方——南郑。南郑就是今天陕西的汉中，汉中是南宋和金国交界的西北边陲，在西边，南宋和金是以秦岭为边界的，汉中呢就正处在秦岭的南边，秦岭以北，包括今天的西安在内，当时都已经沦为金国的属地。汉中啊，当时是四川宣抚使司所在地。宣抚使是地方军队最高的军事统帅，而当时担任这个职务的是王炎。陆游的职务呢，大概相当于宣抚使的军事参谋，宣抚使司办公室主任。接到这个光荣的任命之后啊，陆游算是真正的实现了他的愿望，穿上军装，从大后方到了最前线，终于有了直戈王前驱的机会。从前到8年的3月到10月，短短8个月的前线从军经历，成了陆游一生事业的最高潮，也是他诗词创作的最高潮。有一次啊，陆游参加了发生在大散关的战斗，大散关就在今天陕西宝鸡的西南边，向来是金国觊觎的军事要塞。宋金曾经有多次在大散关这个地方交火，但是金人呢始终没有能够打开这个缺口。边疆的战斗是艰苦的，陆游在诗当中回忆说，铁衣上马促坚兵，有时3日不伙食。穿上军装，跨上战马，跟敌军作战，冰霜打到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疼。碰上两军对峙的时候，有时候甚至好多天都不能生火做饭，只能靠冰冷的干粮充饥。可就是这样的生活，陆游一点都不觉得艰苦。一寸赤心为报国，因为这是他赤胆忠心报效国家的最好机会，这是他梦想要的金戈铁马的生活。在南郑从军的日子当中，像这样的小规模战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所以陆游过的军营生活啊，基本上就是枕戈待旦，风餐露宿，几乎没有什么清闲的时候。但是所有的这些艰苦甚至是生命危险，后来都成了陆游终生回忆的亮点，是他经历过的最最浪漫的事。陆游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词啊，就是写在南郑从军的这8个月之间，很可能这也是他一生当中最不纠结的一首词。秋波妹，7月16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泪酒，此性悠哉。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

0: 曲江池馆应待人来。这首词作于乾道八年七月十六日，高幸亭呢就在南郑子城的西北面。可以想象，这正是陆游到南郑从军期间最为意气风发、斗志最为昂扬激荡的时候。他和宣抚寺的同事们在工作之余，呼朋引伴的一起到高幸亭中去欢宴。在开怀畅饮的时候，渐渐的诗人酒兴上来了，他乘着酒兴豪迈的铺开纸笔，满饮了一盅酒，挥毫写下了这首词。七月的汉中已经能够感觉到秋天的凉意，前线传来军中号角的声音，在清凉的秋夜越发显得苍凉悲壮。远处的烽火映照着高台，渲染出边疆战场的气氛。诗人似乎忘了这是难得的闲暇时光啊，因为他的心里无时无刻不记挂着的只有两个字，中原。悲歌击筑，凭高泪酒，是出自史记的典故。燕太子丹派遣荆轲去刺杀秦王，来到易水边上的时候，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陆游心中也涌起了一股战士即将出征的豪情，他又满斟了一杯酒洒在地上，向苍天祷告，让老天保佑我们如愿以偿，顺利地收复中原吧。也许上天真的被他这一腔赤诚感动了，连月亮都感染了词人的真情，特意为我破云而出，深情地照耀着南山，照耀着中原大地。这里的云还可以理解为金人对于大宋王朝领土的侵占。陆游热切盼望赶走敌人的心情，就正和多情的圆月破云而出的勇敢一样，他们一定会等到冲破云层的阻隔，重见光明的那一刻。南山是长安的终南山，借着明亮的月光，词人仿佛看到了长安的灞桥，杨柳依依，仿佛看到了长安的曲江，池馆依旧，那都是我们的故土啊。如今他们都在月光下静静地等候，应待人来。他们这样殷切等待的人是谁呢？当然是南宋朝廷的收复大军啊，他们在等着我们的军队越过秦岭，让沦落的土地、流离的人民重新回到亲人的怀抱。当然，在这支威武雄壮的大军当中，少不了陆游威风凛凛的身影。如果说我们在陆游的诗当中更多的体会到他的豪情，在这首词当中，我们又在豪情当中触摸到了他的深情。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心系中原的深情和出征北伐的豪情是交融在一起的。谁说侠骨与柔情不能并存呢？情到深处表现的形式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份情感的昂扬和激荡。陆游的这份豪情和深情足以让天地也为之动容，就像终南山上空的月亮一样，多情的凝望只是为了顽强的等待云破月出的那一刻。
1: 让陆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乾道八年十月，四川巡抚使王岩突然被朝廷召回，意味着朝廷用兵的意志动摇了。因为王岩这几年在四川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北伐做准备，现在一切都快筹备好了，只等最后的号令一发动，就可以正式出师北伐。朝廷这个旨意下达的时候，陆游正被王岩

0: 就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战场了。理想和现实的这种巨大落差，让陆游的心情也一下子从兴奋的顶点跌到了失落的深渊。
1: 这首《夜游宫》宫词，就是写在陆游撤回后方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说写于陆游理想破灭的情绪最低谷。所以呢，词中真正的主人公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失宠的后宫妃嫔，陆游只是继承了以男女比君臣的传统手法，用爱情来比拟君臣之情。那个独自守在冰冷的长门宫的女子，其实代指的是谁呢？是他在南郑军营中的顶头上司，四川宣抚使王炎。义承恩是暗喻以宋孝宗为代表的南宋朝廷对王炎的信任，委任他到宋金前线筹备北伐。而叹余生今至此，是感慨军心善变呐、啊。北伐形势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前线的军营竟然瞬间土崩瓦解，主帅王炎先是被调离，紧接着被撤职，从此再也没有被启用过。恨军心似危澜难久矣。这不是一首宫怨词，这是陆游借主帅王炎的遭遇自道壮志未酬的代言体，是形式上非常符合词体归怨的本色，但内容上呢，却又寄托深厚沉郁悲凉的言志之作，是陆游无比纠结无比痛苦时候的肺腑之声。晚年的陆游被迫闲居在家乡山阴，在他60岁左右的时候，他写下了一首《诉衷情》，我们依然能够从中读到这种痛苦纠结的深挚情怀。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城岸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走向暮年的陆游经常会在梦里，在回忆里回到当年他骑着战马不远万里来到南郑从军的那一段时期，可是这段经历已经像梦一样永远的消失了。当梦骤然被惊醒，他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什么呢？只有墙上挂着的旧军装，城岸旧貂裘，那是他当年穿过的貂皮做的军服，现在军装上覆满了尘土，颜色褪了，就像遥远的往事一样暗淡了，被尘封了。其实陆游哪里是在感叹旧军装呢，他是在感叹自己，他的人也就像这件旧军装一样被朝廷遗忘了，被战场抛弃了。英雄暮年啊，再也不复当年的飒爽英姿了。敌人还没有被消灭，可是英雄已经老去，他不甘心。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沧州本来是指古代隐士闲居的地方，往往呢会选择在水滨，那这里是代指陆游晚年隐居的绍兴建湖边的三山。在词当中，陆游再一次用到了唐代大将薛仁贵的典故，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薛仁贵那样的大将之才，可是他没有机会像薛仁贵那样出师远征，平定天山，收复国土，他只能在小乡村里虚度年华。
0: 陆游虽一生致力于诗歌创

0: 作，对词作形式有所不屑，但当他下笔作词时，却又同样真情流露，同样文采斐然。他的词集豪放婉约于一身，写尽了一生的儿女情长，也道尽了这一世的英雄豪情。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即使人到暮年，军装早已陈旧褪色，他依旧心在天山，梦在疆场。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远。

0: 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在宋词的世界里，有这样一批作品，总能令读到它的人们在内心翻涌起对建功立业、留名青史的热血渴望。谈到这样的作品，就不得不提起南宋词坛上最闪耀的明星级词人辛弃疾。他出生在当时被金国占领的山东，但从幼时起，他就被长辈带着登高望远，指点山河。恢复中原、重振家国的信念深深扎根在他的心中。辛弃疾是词作留存数量最多的宋代词人，以620多首的数量雄踞两宋词人之冠。而从质量上来看，他的作品也在最优秀之列。辛弃疾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他曾经浴血沙场，为重振大宋的家国梦想千里征战，也曾被派往乡野，感受农夫稼穑之多艰。他还曾被调至边陲荒城，让战后的废墟重现繁荣生机，造福一方黎民。他的词作中有战场的风，有田间的雨，有百姓的情。也许正是这些经历锻造了他出神入化、神行百变的词作风格，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的特点。那么在他众多的词作中，到底哪一首最能代表辛弃疾的宋词人生呢？他的得意之作又有着怎样的风采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来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的讲解。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正因为辛弃疾的神行百变，要在他600多首作品当中选择一两首作为典范来诠释他的风格，实在是一件太难的事儿。所以呢，我索性啊就不带辛弃疾来选了，我们不如来看一下辛弃疾自己挑选的自认为最得意的作品会是哪一首呢？是这首《贺新郎》。盛矣无衰矣，唱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与己。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平云施旧，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酌劳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知我者

二三子。辛弃疾对词史的最大贡献，其实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以文为词。词本来是特别讲究柔婉的抒情性的，可是北宋苏轼的以诗为词已经用诗化的风格为柔婉的词坛注入了一股阳刚之气，而南宋的辛弃疾啊，比以诗为词走得更远，他竟然用散文化的口语化的语言风格进一步为词体扩容，真正达到了无事不可入词的境界。除了散文化的口语表达方式喜欢用点，而且呢是在同一首词当中密集的用点，这也是辛弃疾以文为词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它是驱使装骚经史无一点辅凿痕，也就是说古人的经典名作经史子集没有他辛弃疾不敢用不会用不能用的，可以说他的词是完全打破了散文诗词之间的壁垒，实现了在词当中融合各种文体的神行百变。这首贺新郎的第一句盛矣无衰矣，就是非常典型的散文化语气还有用点，而且啊，用的还是儒家经典《论语·述而》当中的典故。原文是这样的：子曰盛矣无衰也，久矣无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说啊，我老得太厉害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再梦到周公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孔子的重点并不在感叹自己的衰老，而是在梦见周公。因为周公代表的是孔子毕生追求的道，是他的信仰。所以孔子害怕的呢，不是身体的衰老，他害怕的是道之不行，是追求信仰的志向衰退。那辛弃疾劈头一句引用了孔子的原话，既包含了字面的意义。辛弃疾啊，写这首词的时候他60多岁，古人在年过花甲的时候感叹衰老，那是合乎常情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引用孔子的这句话其实包含的是和孔子类似的言外之意，我害怕的是壮志未酬身先老啊。是的，谁又敢说自己面对时光飞速的流逝一点都不感到恐惧呢？你看啊，辛弃疾的第二个典故紧接着唱平生郊游零落只今于己。郊游零落化用的是苏颂的诗，辛弃疾写这首词的时候南宋的庆元党禁刚刚解除。所谓庆元党禁，指的是南宋的权相韩托胄发动的一次政治事件。韩托胄不但是太皇太后的遗侄，他的侄女就是宋宁宗的皇后，所以韩托胄是以外戚的身份手握重权的。他上台以后呢，就忙着通过各种手段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树立威信，一手发动了庆元党禁。自从庆元党禁以来，辛弃疾的很多好朋友像朱熹、洪迈都先后辞世，这不能不令辛弃疾怅然伤感。唱平生郊游零落只今于己，他身边志同道合的朋友剩下的还有几个人呢？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又化用了李白的名句，我们比较熟悉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还有杜甫的名句兵戈不见老来衣，叹息人间万事非。一个空字感叹的是自己年华老去却一事无成，空垂的不是白发，而是无处落脚的理想啊。而一个孝字呢，不是开心的孝，

0: 是苦笑，他笑的是人间万事的荒谬，自己却无力回天，只能一笑了之。那么还有没有让他可以真正的开怀大笑的事情呢？问何物能令公喜？何物就是什么的意思？何物这一问啊，也是典故，点出《世说新语》的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世说新语》当中说的是一个叫王寻，一个叫西超的人，特别多智谋，很为大司马桓温所喜欢，他们总是有办法左右桓温的情绪，要他开心就开心，要他生气就生气。可见像王寻、西超、桓温这样的朋友可以说是莫逆之交。问何物能令公喜，看上去呢是普通疑问，其实啊，典故背后有深情，朋友至情。因为辛弃疾这首《贺新郎》的主题其实就是写的友情，他给这首词写过一段小序，序呢是这样说的：意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庭云，水声山色近来相与，忆西山玉园丽者，遂作数语，数讥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这首词是辛弃疾闲居上饶盐山的时候写下来的。在淳熙八年，辛弃疾从龙兴知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任上被罢职，才42岁的辛弃疾正当年富力强，却因为他一贯的抗金主战立场受到朝廷主和派的排挤，不得不投闲置散。这一闲下来啊，前前后后是2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除了2次短暂的复出，他再也没有被南宋朝廷重用过。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当中，先是居住在上饶的岱湖，庆元2年岱湖的居所失火被烧，于是呢辛弃疾全家又移居瓢泉的别墅，并且在这里终老。词序当中提到的庭云，就是瓢泉居所当中辛弃疾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庭云堂。庭云这个名字取自陶渊明的庭云诗，陶渊明的庭云诗序这样写过：庭云思亲友也。可见呢，庭云之名本身就包含着友情的主题。庭云堂是辛弃疾喜爱登高独坐的地方，是他读书写信的地方，也是他排遣愁绪的地方，当然是他离自然最亲近的地方。所以他才会在词序当中说，当他独坐庭云，和自然亲密相处的时候，他不由得想起陶渊明为思亲友而作的庭云，于是呢，自己也想效仿陶渊明，填了这首《贺新郎》词，寄予对至交好友的相思深意。
1: 辛弃疾在创作这首《贺新郎》甚已无衰已时，已是年过花甲，他以一句“甚已无衰矣”为开篇，将这英雄迟暮的心痛与遗憾娓娓道来，报国无门的愤恨与血泪都化作了欲语还休的无奈。曾经的辛弃疾可以在朝堂、在乡野、在百姓中间挥洒他对家国的热爱，如今这位孤独忧愤的老人又该同谁倾诉这暮年的不甘呢？
0: 那理解了辛弃疾《贺新郎》词的用意，我们就能明白他为什么一开始就感叹衰老，感伤知交零落，感慨人间万事皆非了。或许悲伤是人生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或许再亲密的朋友总有一天会散落天涯，

0: 再也不能相见，那么人世间还能有什么会让你真正的开心呢？辛弃疾有答案，他的答案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这几句词看上去很流畅很通俗，但他们竟然又是典故，想不到吧。这个典故出自唐代著名的忠臣魏征。魏征当然是我们很熟悉的历史人物，他是唐太宗朝的谏议大夫，据说先后谏言达200多次，深得唐太宗的赏识倚重。唐太宗对魏征啊，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评价：人言征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唐太宗的意思是说啊，别人都说魏征举止傲慢，我倒是越看他越觉得他很恭敬谨慎啊。你看，妩媚不只是用来形容女性姿容的美好可爱，也可以用来形容男性魅力。而辛弃疾用这个词又来形容青山的可爱和他自己的可爱。我看青山那么可爱，青山看我肯定也觉得我很可爱吧。我与青山日日相对，却永不相厌，无需语言，却彼此懂得。世上最好的感情莫过于这样灵魂相许的默契吧。情与貌略相似，当纷纷扰扰的人事让你失望至极的时候，至少你还拥有一个纯净可爱的自然。即便只有你一个人独坐庭云，那些围绕在你身边的水声山色都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朋友。词的下片回归到了陶渊明的庭云诗：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庭云诗旧，此时风味。所谓的庭云风味，大概就是这种独坐独饮独怀人的状态吧。江左澄酣求名者，岂识酌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这样通达的状态，又岂是江左那些沉溺于富贵功名的人所能理解的呢？酌醪就是酌酒，江左其实暗指西晋灭亡晋室南渡以后，江东的东晋士人汲汲于个人的功名却无意北伐收复的那一段历史。也许这就是辛弃疾一生最深的痛吧。宋代的南渡之耻和晋室南渡何其相似，但历史的教训居然还要惊人的重演，怎不让人扼腕长叹呢？云飞风起化用的是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荣归故里沛县的时候唱的那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其实这样看来啊，辛弃疾表面上写的是像陶渊明那样庭云怀友，实际上呢是对南宋主和偏安不思恢复的痛心疾首。人间清醒的辛弃疾深知那些苟安江南的澄酣求名者最终会是让国家残破的蠹虫，他一生都在呐喊在抗争，却使尽了毕生精力也没有办法去唤醒那些澄酣或者是假装澄酣的人。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这也是辛弃疾自己酷爱的两句词。当然这两句其实也不是辛弃疾的原创， 南朝张荣对自己的草书非常自得。有一回，齐高帝对张荣说，爱卿的书法很有骨力，可惜的是缺乏二王的笔法。二王指的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们两个都是大书法家。张荣也不管对方是皇帝啊，直接给怼了回去，您不用可惜我没有二王的笔法，要可惜的是二王也没有我的笔法呀。张荣经常感叹的一句话就是，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见我。这个张荣狂妄吧，可是这份狂妄背后其实是知音难觅的伤感。辛弃疾的狂妄孤独丝毫不亚于张荣。这首《贺新郎》有三个表达强烈情绪的关键字。第一个是唱平生交游零落的唱字，第二个是一笑人间万事的笑字，第三个是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的恨字。而且啊，这三个关键字的情绪是层层加深的。唱的是岁月无情，知交零落，笑的是人世荒谬，自己却无能为力，恨的是平生志向无法施展，他的满腹文韬武略只能尽付东流水。
1: 英雄如辛弃疾，面对这样无奈的现实，他只能够将满腔忧愤全部倾注在长歌当哭里。我们都说辛弃疾是豪放派之首，可是谁能够理解，像他这么豪放的人，在他的词作里挥洒的字字都是英雄困顿永不服输的泪呢？
0: 就在写这首《贺新郎》词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宁宗嘉泰三年，闲居了近20年的辛弃疾忽然再一次被朝廷启用了，他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嘉泰四年正月，宋宁宗还亲自召见了辛弃疾，向他询问北伐抗金的一些细节问题。辛弃疾对这次的召见是寄予了无限厚望啊，他慷慨激昂地对宋宁宗说，今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勿为仓促可以应变之计。看来宋宁宗对辛弃疾的建议是比较赞许的，所以这年三月呢，辛弃疾被派到镇江担任知府。镇江是宋金对峙的前沿啊，军事地位极其重要。辛弃疾一到镇江，就立即开始着手准备北伐的各项工作。但是令英雄扼腕的是，这次北伐的主导者韩托胄并不是辛弃疾所期许的那种沉稳智慧的元老大臣，甚至韩托胄发动北伐的动机也不完全是为了国家恢复大计，而是掺杂了私心。韩托胄的侄女是宁宗的皇后嘛，她是以外戚的身份手握重权的，所以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要急于干几件大事儿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于是辛弃疾这一次的重新出山，因为和韩托胄的战略不合，在开禧元年的秋天被罢归乡里。这一年辛弃疾66岁。辛弃疾归田以后，韩托胄贸然发动的北伐果然就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因为过于仓促草率而遭遇了惨败。1207年，这是辛弃疾生命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的秋天，68岁的辛弃疾抱恨长眠。据说在他临终前的一刻，他强撑病体，拼尽全力大喊了三声，杀贼杀贼杀贼。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 也是最顽强的呐喊。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知我者二三子，恨过，爱过，笑过，哭过，繁华过，也孤独过，但就是没有放弃过。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万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

0: 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每天的出行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
5: 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6: 大概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下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我说各位有没有留意啊，就在6月23号的时候呢，商务部等9部门共同发文。那据了解呢，目前新能源汽车呢将会尝试电车分离的保险方法。因为呢，像新能源汽车近几年的时间呢，保险的费用呢在不断的飙升，而且呢之后

0: 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它的系数在不断的调整。一方面呢是消费者在抱怨啊，就是说保险的费用实在是太高，这很有可能是成为大家购车选择过程当中的一个绊脚石，或者是选择不选择的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那作为保险公司也在不断的抱怨，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保险亏本实在是太厉害太严重。而且我记得好像在去年的时候吧，还特别这个有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呢转载也特别多啊，就说新能源汽车各家保险公司加起来亏了多少多少个亿。当然这个原因啊就很复杂了，比如说像这个新能源汽车，它的这个电池是其中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你像电池这个出了交通事故之后，电池到底是换还是修，基本上呢都是 4S 店和保险公司说了算。好像呢像电池啊就是修的好像不多，但凡是遇到问题呢就是整体换一个电池包。所以呢你看像新能源汽车出了交通事故之后，它的赔付比实在是太高了，它不像这个燃油车啊，对吧，包括像这个电车，如果出了问题你大多只能选择 4S 店去解决。它不像燃油车，我出了问题之后我不仅仅可以选择 4S 店，我也可以选择保险公司所指定的修理厂。也就是说呢形成了竞争之后啊，这样的话呢就有了选择啊。而且呢我可以听到很多种说法很多种建议。但是目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像新能源汽车，你出了故障也好，或者说你出了事故也好，你唯一可以选择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去到 4S 店。那相较于比较传统的燃油汽车，那我们第一像我们选择修理的这个地方渠道比较多，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选择的配件的渠道也很多。你像新能源似乎呢就不一样，你好似乎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再加上呢现在无论是跑网约车也好，还是跑传统的巡游出租车也好，大多呢也都是新能源。那因为呢里程数比较大，它不像私家车你一年的话可能跑个8000公里10000公里20000公里，那像这个网约车像出租车一年可能跑几万公里甚至10万公里往上啊，所以呢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也就变高了。那无形当中呢也就拉动了整个新能源汽车它的保费。那为了破解这个问题呢，就在6月23号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文，将会呢尝试叫车电分离的保险的方法。怎么去理解呢，这个用户我买车但是我不用买电池包啊，这个三电啊其中的有一电电池包我不需要买啊，这个电池包是谁的呢，它的业主是属于主机厂或者是某家第三方公司。那像我买了电车之后，我只需要通过租赁的方式我就取得电池的叫使用权，它不是所有权，所有权的是归主机厂。你比如说像这个蔚来对吧，它目前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换电的方式。蔚来好像也有选择吧，第一个你可以这个连车带电一起买，还有一种选择呢就是我只买车啊，然后我租电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个既然电池的所有权不属于我了，那电池的所有权属于主机厂或者是第三方，那么它的保险就由谁来负责呢，就由主机厂或者是第三方来负责，等于把车和电彻底的是进行了分离。目前在座的呢应该就是蔚来，我所知道的啊新能源品牌当中好像就是蔚来在做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品牌也在做换电的模式。当然呢还有行业的区别，比如说像私家车可能就是蔚来这样的一个品牌，但是呢像营运车辆就不太一样了。好像怀远吧，我不知道现在怀远是不是还是如此啊，怀远好像换了一批新能源，当时呢使用的就是换电模式，因为就考虑到这个里程焦虑的问题嘛，对吧，充电时间过长的问题，当时呢使用的就是 换电的模式。对，你像怀远的出租车，在当时你所有的车你不需要回家充电啊，你只需要呢去到换电站直接换电就行了。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你换电的话和你自己充电就完全是两个价格了。为什么呢？换电的话，第一它有场地的费用吧，它里面有保险的费用吧，它有成本的费用吧，有人员的费用吧，有电力的费用吧。所以你换电每一度电的价格和你说我充电每一度的电的价格似乎就不能比了。所以各位车友，我不知道您会不会选择换电模式的新能源，你觉得其中的利弊又在哪里？我觉得呢，就是作为怀远的的哥和的姐应该呢很有发言权。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蔚来这个品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啊，就是蔚来用户当中大概多大的一个比例选择的是换电，多大的比例选择的呢是自充电啊。所以呢作为这个租电模式的蔚来车主应该呢也很有发言权。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模式和其他的新能源的车主相比，就是我自充电的啊这个模式相比，您觉得利弊又在哪里？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
2: 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4: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来，首先呢，葛先生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如果说换电的价格过高的话，那和油车相比谁还会买电车呢？但是呢，不得不说现在呢，就是油车的油耗啊也在不断的在降低，尤其呢是有了双擎这样的一种模式之后啊，油耗低的，甚至有些开燃油车的朋友都不敢相信。有一个朋友，我就不说哪款车了吧，但是是合资车啊，是它应该是2.0的排量吧，双擎，油耗是多少呢？3.7，而且呢，它这是一个就是长距离核算出的一个油耗，不是说我短时的一个油耗啊，不是说我今天天气好，路况好，我开出的这样的一个油耗，它是开了多少万公里之后。是一个整体油耗3.7的油耗。我们别的不说啊，我们就说现在的挂牌价格，挂牌价格应该是8块多吧，4.832，它不到四嘛，它3.7嘛，也就是单公里的话3毛钱，甚至比3毛还。

较低，但是我不知道换电模式下的新能源汽车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水平。也可以算嘛，百公里的话324，对吧，30块钱不到，就是用油的话，我就我说的这个双擎这款车30块钱不到百公里，这可以算出来的啊。刚刚还有一位叫过敏的朋友也发来信息说呢，现在换电啊已经不再是问题了，说呢未来现在正在做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未来的车主啊。他说在去年的时候呢，为了规避33.9%的购置税，很多某品某这个就是品牌的车主都选择了租电。对，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未来这款车，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要是买整车的话价格很高，你要是选租电的话，第一你有很多的金融方案，第二呢价格一下就拉下来了，对，这也是一个问题啊。而且还提到我们蚌埠市呢有好几个换电站，什么后楼路是在淮上区正街76号啊，覆盖了8大商圈9大学区，我的天哪。还有龙子湖是在富阳东路167号，与会自贸区是在与会区的银河路，还有国网综合新能源服务站是在蚌埠的会展中心。哦，就是我们蚌埠现在可以换电的地方，现在起码就是现在啊已经在市区就有4个了。而且还提到另外呢在3线各有一个啊，这可能也就是它的优势，换电快。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的电池包我可以掌握它的性能，我可以掌握它的习性，但是换一个电池包呢，好，比如说我这个电池包，我自己的电池包能跑多少公里，蓄电是多少我知道，但是我去换的电池包是不是保证都是同样的一个基准，是不是我今天换一个电池包跑了580公里，我下一次再换一个电池包我只能跑380公里，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未来车主最有发言权啊。包括呢就是怀远的的哥的姐啊，我记得当年有一批啊怀远的这个出租车采用的就是换电的模式，但是后期也带来了不少的问题，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对吧，我这次换个电池包跑了380，我再去换个电池包跑了180，对不对，这个电池包它的就是续航就是能不能有一个标准，最高是多少，最低是多少，有一个区间，对吧，你最起码有一个区间啊，比如说400公里正负10%，对吧，这就是你的区间，如果在400公里正负超过10%的话，你就不能再放在换电站再使用了，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节目，好嘛。来，赵先生刚刚发来一条信息，说怀远的出租车换电的话，单公里的价格是多少呢？3毛还是2.5毛？他记不清了啊，这个没有任何的优势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劣势全部都显现出来了，就没有任何的优势可以显现了。2.5毛，你跟我刚刚说的那个燃油的双擎还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我说的那个双擎它加的还是挂牌价格的燃油，大家懂的，对不对，它加的是挂牌价格的燃油，这个至少怀远的出租车就是换电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优势啊。好，有没有怀远的朋友啊，有没有怀远的的哥或者是的姐在听广播的，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是当年啊还是正在进行时啊，我不是很了解啊，对，现在换电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就是合到每公里啊或者合到百公里都可以。

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好的，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 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碰到这样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提到，就在6月23号的时候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共同发布通知，其中呢就提到了就是加大保险服务支持的力度，同时呢提出了一个，这不能叫全新概念了，因为这个概念早都提了，提了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了，而且现在已经有一些地方开始进行试点，我看到好像是重庆的某个区，还有在某些物流园区都开始在尝试。你看，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我们怀远，你说算不算是车电分离？它也可以理解为车电分离，对不对？就是尝试车电分离的这样的一种保险模式。你怎么去理解车电分离呢？就是把电池和车辆进行责任的拆分，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就像现在的蔚来，我可以选择买车，我也可以选择只买车，我不买电，我租电，但是呢两者的价差很大。所以呢我刚查了一下，就是目前蔚来的车主 90% 选择的都是租电的模式，原因很简单，他给你非常诱人的金融方案，这就可以了，对吧？比如说我自己掏钱买车的话40万，对吧？但是呢我可能我采用租电的方式的话，我可能只需要掏个10万块钱，打个比方啊，那我就可以不断的去租用电池。确实是在重庆啊，重庆某区已经率先落地了叫车电分离承保的这样的一种电池租赁的模式啊，我不知道成不成功啊。但是呢其中的利弊，我看到很多朋友呢也在发信息啊。这是微信当中的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其实新能源出事故的私家车比例还是很高的，尤其跑黑车的又多，营运车辆的小事故都是不走保险的。同时也提到啊，像新能源汽车直接送到 4S 店去修，怎么能够不贵呢？问题是什么呢？就你有别的选择吗？像新能源汽车如果说出现了交通事故，出现了故障，你还有第二个选择吗？就目前来说，很多品牌你都是没有选择的。第一，就是其他地方也确实不敢动，第二，它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赛包政策，对吧？你敢动它的电池吗？你敢动它的三电吗？你要动了的话，你的三包就没了，对不对？好像不仅仅是动它的这个三电，但有些车型有些品牌你什么都不能动，你要纹丝不动，有问题你就要来 4S 店，不然的话很多权益你是没有办法享受的。同时还提到说，东北的出租车大部分呢都是红旗啊这个品牌，而且呢都是换电模式。他提到那个怀远啊，怀远当时的出租车换电模式大概1公里是多少钱呢？2.5到3毛。沉默是金也发了信息说，北京的电动出租车就是新能源出租车采用的呢就是换电模式。你说到这个北京的的哥啊，我还真找到了一个街采，很有意思，就是北京，这是去年的一个街采啊，就是北京的的哥针对换电模式啊，是不是接受，又有怎样的一些评价，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街采信息。
1: 也有我新型的，你别光看续航，续航我们虽然是350，但是去那个换电站换的话根本就换不了350，我现在换的最高的还刚300 299，连310都到不了，到那没有新能，是我自己充完电到那儿，如果多了那也是那么多，但是少了我还给他掏钱，多了他也不给我钱，那等于说再好都是我吃亏，对不对？要不我不充满，它是1.8、1.7一度，我在这充是1.2或者是1.1度，我不充满我吃亏呀、啊、基本上是一回吧。对对对对，实际好的话好个200多呀，
2: 现在这个季节
1: 你要打空调的话，跑完的话跑个250吧，剩下的你得充电，充电都是1个半小时。
2: 那您觉得这个充电的话浪费时间吗？
1: 不浪费时间，肯定浪费。
0: 来，你看这个的哥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提到了一个关于换电，就是

0: 虚电的问题啊，它这个续航呢就接近400的这样的一个续航，但是呢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呢就是200到250的这样的一个里程，只能跑出这样的一个里程数。也就是说你换电站的电池到底续航能力是多少，其实呢作为驾驶员你是没有办法去掌握，甚至没有办法去选择的。
1: 一个还费电，我在大兴我剩个接单的话180-190，我还敢接大兴机场的话，如果冬天的话我都不敢接了，这就是把我会撂到路上。
0: 我查了一下，就是目前呢就是营运车辆，尤其呢像巡游出租车啊，就是采用换电的城市还是很多的。我查了，这是武汉啊，武汉的出租车有一部分呢用的也是换电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是东风风神的 E70。就是换电过程当中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个续航短，这和北京的的哥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刚刚说的风神的 E70 它的续航是多少呢？标的是401，夏天开空调能跑多少呢？280。冬天的话呢实际的续航就更少了。比如说这个像公开资料显示，风神的 E70 换电出租车版的轴距呢是2700，是2023年3月份上市的，官方指导价格多少钱呢？149800，三电保8年，或者是600000公里。刚刚说了，就是换电，第一个就是续航短，第二呢就是费用高。你看，这两个问题好像都是通病啊。费用高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换算成公里的话呢，就是早晨的7点到晚上的12点，每公里划2.8毛钱，接近3毛钱。凌晨的0点到第二天上午的7点，每公里多少钱呢？2毛钱。换一次电，贵的可能需要70-80，便宜的话呢，也只要40-50。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充电的话，需要多少钱呢？就20多一点。所以呢，也就是说，比充电贵一倍可能还不止。这个它是和什么呢？它还不是说和你在家里我用那个古时去充电，它比的还是市场的价格。对，它比它这个它的这个换电价格比的是市场充电价格。好，这样换电可能还存在哪些问题，稍后我们继续来说。先进半点，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1212一看怎么下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9: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 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前天的时候呢，就在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收到蚌埠市交警支队给我们发了一则信息啊，一则封路公告，提到的是叫，我当时说叫画坡葫芦啊，这个字呢是一个多音字，也念坡也念碑，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还不能叫，不叫画坡葫芦，应该叫画碑葫芦。这条路在哪里呢？它正好呢就在，这个是叫习家沟吧，习家沟的旁边，习家沟的这个东侧，它正好连接了胜利路和红旗一路，它等于是那个滨河南路，滨河南路跨胜利路之后啊，就是由北向南跨胜利路之后，就是圈堤那个位置，就大禹文化广场，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在哪里啊？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我本来以为叫画坡湖，不叫画坡湖啊。但是地图上的显示和我查到的信息又不一样，这个地图显示还就是画坡湖，坡道的坡，但是呢它不是坡道的坡，它是双耳旁的那个坡，或者叫双耳旁的那个碑，就是双耳旁加个皮，是个多音字。如果要这个，那可能就是地图上标错了，不是这个字啊，这个我稍后来联系一下这个百度，这个字好像写错了。那据了解，以前这个张公湖不叫张公湖啊，叫画碑湖，而且在明朝的时候，就是怀远县志里边呢，是明嘉靖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就叫画碑湖了，后来改了，随之张公山当时就叫张公山啊，对，这边的湖不叫张公湖，叫画碑湖，所以呢这条路就叫画碑湖路。说一下这个画碑湖路，画碑湖路啊，现在呢已经是进行了全封闭，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封死啊。说当时好像就在封闭的时候矛盾还挺大的，这街道在牵头做这个事情，它是防洪需要，主要还是这个防洪需要。这边呢确实停了很多的车，这边也没有停车泊位，大家可能就是习惯性的附近小区业主啊把这个车停在这个位置，这样也不要交停车费了嘛，对吧？而且也没有交警的执法，因为它正好是一个圈堤的位置啊。但是现在呢，因为防线的需要啊，所以呢这边呢是进行了管制，第一个就是要求所有的车辆必须尽快驶离，还有一个呢就是两头，就是大禹文化广场这一头，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红旗一路那一头，两头呢都要给它堵死，就是封闭管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两头现在有没有堵死啊，对啊，这也算是一条路况信息吧，传递给各位。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呢是收到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呢就在6月23号的时候呢，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文，为了降低保险的价格，一方面呢让新能源车主满意，另外一方面呢能够让保险公司能够接受，并且适当的降低保险的价格，或者说呢把这个一些矛盾啊进行化解，决定呢在新能源在电车身上去尝试一个新的保险的办法，那就是车和电去分离，叫车电分离啊，就是等于是什么呢，就像现在的蔚来一样，我作为用户我不买你的电池包啊，我只买你的车，但是呢我不买你的电池包，我是通过租用的方式来取得这个电池的使用权，所有权不在车主这里啊，就是以后我就不能自己充电啊，就是我要采用换电的方式啊。来，我不知道各位啊，您会选择这种车型吗？您觉得它的利弊又在哪里呢？刚刚呢还有朋友提出一个问题，我在这里我也无解啊，他说呢他也想知道，就比如说出租车也好还是私家车也好，是如果要是换电模式的话，那去了偏远

地方没有电怎么办？我就不理，这个换电模式难道就不能够自充电了吗？那我觉得只能去换电吗？来，有没有未来的车主？哦，感谢，这是微信当中孙先生啊发来的一条信息。你这个用的好像是某德吧，这个某德地图它这个字就写对了，就是华北虎啊，华北虎路。但是百度它这边呢写的是一个错别字，它写成了华坡虎，它写成了土字旁而不是双耳旁。感谢啊。好的，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刚刚有一位车友海纳百川发来信息说呢，现在火车正在从南货场出发，一会儿将会经过涂山路，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呢涂山路呢将会经历火车挡道，是这意思吧？来，有最新消息的话大家也可以传递最新的路况信息。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与八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0: 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刚刚呢，海纳百川发了一条信息，说呢，当时火车呢已经是从南货场出发，一会儿呢将会经过涂山路啊，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经过涂山路，涂山路有没有火车挡道，大家呢也可以发来及时的路况信息啊。说到这个涂山路的这个火车挡道，就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特意去了马场湖货场的专用线啊，然后呢到值班室啊，跟值班人员也聊了一会儿，也算是有一个采访。这样我们首先来听一下吧，这是我们今天下午刚刚制作的一期节目啊，就是路口绿灯为啥不能走。其实说到的呢，就是涂山路火车挡道不仅仅影响到了东西向的机动车的通行，南北向解放路也受到了波及。
5: 大家好，我是罗磊。就在我身后呢，是涂山路马场湖货场的专用线。最近呢，不断有听友向我们反映，每一次涂山路在进行火车挡道的时候呢，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东西向的车辆通行，同时解放路南北向也被堵得水泄不通。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呢，就是当火车挡道的时候，在涂山路由东向西的车辆依然是越过停止线，但是都被堵在了这个路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当路口遇到拥堵的时候，哪怕是绿灯，机动车也应该停在停止线以外，不得进入路口，否则就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我们驾驶员能够遵章守法，同时呢，希望我们的交通管理部门能够加强这方面的执法和宣传，设置相应的提醒标志，同时对信号进行匹配，希望大家不要相互添堵。
0: 那么如何避免涂山路挡道解放路被堵，欢迎各位留言。
4: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刚刚制作的一期节目，稍后呢也会发到我们的群里去。其实呢，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就是对信号呢进行匹配啊。我们刚刚说的希望驾驶员遵纪守法，这也只是希望，对吧？希望交警能够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和执法，你也只是希望。你在这边你说你天天能够派这个就是我们交警在现场在24小时值守吗？因为呢不仅仅是在白天的时候呢，这边呢会有列车经过，包括呢在晚间的时候呢也会有列车经过这个位置啊。当然有朋友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能够在列车经过的时候交警到现场进行一个管控呢？说这个列车

0: 是不是列车不都是准点要经过这里的吗？还真的不是这样。昨天了解了一下，这个列车经过的时间它并没有准确的某个时间点，不是说下午的4:48它就要经过，不是这样的。都是这个接信号啊，信号来了之后，它这边呢应该是提前几分钟的时间会把这个道口啊给它拦上啊。一般的周期呢，就是涂山路的火车挡道的周期，一般情况下呢大概也就是在8分钟左右。这也是昨天我们到现场之后，到这个马场湖专线啊，到这个道口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啊。还有呢，就是关于信号匹配的问题，信号能不能进行匹配，其实呢并不难。难在哪里？难是这边少了一组由西向东的信号灯。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能理解，应该呢是在专线以西，就是在这个货运专线的西侧，应该呢还有一组信号灯。就是怎么理解呢？西在涂山路西向东的方向，应该是在道口两侧都有信号，就是必须要有两组信号。但是当时涂山东路进行提升改造的时候，这个信号就没有考虑到里边去。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这个信号谁来买单的问题，正好就是在道口的位置。你说是铁路部门买单吗？问题是他买不买账的问题。你说是由这个我市的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来买单吗？你看改造都已经结束了，涂山路的提升改造都已经结束了，这个钱从哪里出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这组信号不解决，你说仅仅对信号进行匹配，问题解决不了。信号匹配我刚刚说了不难，就是当火车将要来的时候，在拦道之前把这个信号灯手动调为红灯，行不行？可以，没问题。这个事情前期的时候就有在做，但问题是什么？少了一组信号灯。我昨天到现场观察之后才理解这组信号灯它的重要性。潘先生很明白，他说你看这片红灯的时候呢，全部是停在网格线上的，那个地方网格线是不能停的，其实应该是在网格线的西侧再来一组信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I love 就说了，他说没用，必须罚。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有一些道理，就是话糙理不糙。比如说必须罚，为什么叫罚啊？天天就知道罚款，你不知道管理吗？管理的方式有很多，罚也是管理的方式之一。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3条之规定，当路口拥堵时，车辆应该停在停止线以外，不得进入路口。也就是说，当前方已经堵车了，车都走不掉了，都没有办法驶离路口了，你还依然过停止线，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没有问题，有地方在罚，不是没地方在罚，不是说没有这个法条，法条是有的。他同时也提到，他说兰陵路你看就是一个例子，你看罚了之后还有人闯吗？哦，好的，微信当中的蒲先生给我们发了一条即时路况，说呢涂山路铃声已经响了，即将火车挡道，同时也提到现在火车由南向北正在通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理解现在涂山路已经火车挡道了？蒲先生刚刚发了信息说呢，现在火车由南向北正在通行当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啊！风风雨雨又发了信息，说呢现在火车啊已经过去了。还有一位叫耀晨的朋友发了信息，他说呢我认识一位比较懂这个车电分离的朋友，他说呢可以聊一聊，很欢迎啊，欢迎加群来聊啊。还有 I love 说，他说罗磊你可以接踩一下，问问私家车网状线什么意思，能不能停车？他说保证啊，80%的司机啊都不懂。他可能知道不能停，但是什么情况下不能停，怎么停他可能不知道。我说实话，很多驾驶员可能真的不太清楚啊，甚至呢不排除有驾驶员呢对于网状线是什么意思啊可能都有些模模糊糊啊。好的，我们今天呢是收到了商务部啊在6月23号的时候呢和九部委一起发布了一则信息，就提到了接下来呢将会在特定行业，尤其呢是在像这个营运车辆行业，将会呢推行车电分离的这样的一种保险模式。刚刚我们说的也很多了。什么叫车电分离呢？很简单，就是车是由车身部分啊是由车主来投保，和燃油车一样。电池呢则是采用租赁的方式，或者说呢叫换电的模式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车主的保险费用的成本，因为呢这已经是成为了大家选择新能源过程当中的问题之一。现在呢刚刚也说只是呢在特殊行业进行推行，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虽然你在推，但是能不能推得动，那只有看时间。为什么呢？如果说你不解决换电它的费用高的问题，你不去解决换电它的续航短的问题，对吧，你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你在换电的过程当中它不方便的问题，如果说这些问题不解决，你别说在私家车去推行了，你就是在特定行业，就现在不是有些城市已经在做了吗？北京也有在做啊，包括我们旁边的这个怀远也在做，对吧，遇到的这么多问题能不能推下去也是一个问题。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3: 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没有，因为刚刚有点
1: 想咳嗽，
0: 嗓子不适
1: 哦，
0: 于是乎瞪了一下
1: 啊，辛苦辛苦。
0: 好的，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哎呀，这个目前已经进入到这个夏至节气了，对不对？清凉呢是短暂的，然后呢随着天气转晴，气温也会逐步的回升，预计周末的样子最高气温就会升到33度左右了，所以呢大家就是可能就不会再有那种感觉到很清凉很凉爽的感觉了。
1: 今天中午出门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呀，确实有些烫了。
0: 我就觉得说啊，这个天如果不开空调的话，真的是一件很难度过的感觉吧。因为不光可能你会觉得热，你还会觉得有一点闷，对不对？我们随着天气的转变，其实在作息方面也可以做出一些相应的改变的。那建议中午可以适当的午睡一下，既可以平复心火，又能够缓解夏日的困倦，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天，21到29度，明晚到后天多云转晴，19到31度。
1: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说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
0: 我们首先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就这个新闻啊，就是有消费者反映说他打算去购买那个大窑汽水，应该我估计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吧，到手之后却发现实际为大囧特饮。
1: 大囧，
0: 对，就因为他那个窑字和囧字非常的像，那如果我们就是

0: 没有看得很仔细的情况下，确实是容易出错，
1: 嗯，
0: 对不对？后来呢，这位消费者下单之后，到手了才发现大囧，哦，大窑原来是大囧。
1: 这个囧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那个窘迫的窘。
0: 对，
1: 嗯，
0: 而且这个口感呢，也不如大窑好喝。大家有没有买过大窑汽水啊？
1: 我跟你讲啊，沙县兰州拉面。
0: 哦，你经常喝是吗？
1: 我不知道，我讲人家有，说经常喝，我一提那么就经常喝。我跟你讲，同样的话，我可能会。
0: 我觉得你好像很知道。
1: 就看到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喝什么，我喝健力宝，
0: 嗯，
1: 比较多一点。
0: 就我小的时候喝，我最喜欢喝的就是健力宝。
1: 哎，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也没有过多的各个品牌品种的饮料。
1: 对，
0: 这个
1: 可乐，
0: 健力宝，
1: 健力宝就没了。
0: 要不然就是一些现在感觉口感并没有那么好的酸奶，叫乳酸菌，
1: 乳酸菌，
0: 对，
1: 什么。光明清爽，
0: 对，
1: 酸酸乳，
0: 对，酸酸乳，对对对对。哎，这个大窑汽水啊，它的正品线上旗舰店售价是，12瓶呢是59.9元，
1: 嗯，
0: 然后就是那种520毫升的呢，就是那种 PET 瓶的那种啊，就是8瓶是22.9元，
1: 嗯，
0: 但是后者大囧特饮，它9瓶的价格呢是22.9元。部分电商平台上甚至是可以9.9元购入9瓶，平均每瓶的单价为1.1元。那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没有看得很仔细，于是就会觉得说，哇，这家店啊这么便宜，来疯狂的购入，
1: 嗯，
0: 回家之后才发现，嘿，这不是大窑，这是大囧。
1: 大囧，我的天，生活已经很窘迫了，还
0: 让我
1: 喝
0: 大囧。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话题，说一说啊，就是你有没有买过一字之差的山寨产品？
1: 哎，这个东西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有发言权。
0: 嗯，
1: 你没买过，你也看过，对不对？
0: 对。
1: 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没有说啊，那个童年的雷碧，雪碧这个雪，你乍一看这个雷啊，远处看差不多。
0: 是的，
1: 而且很多山寨的它是怎么回事啊，它是除了字不一样，其他的都搞得差不多。
0: 对，
1: 让你就是混淆。
0: 对，它那个包装的颜色，一样的呀，就做的基本上就全是一样的。
1: 那个雪碧是绿色，
0: 对，
1: 它也搞绿色。
0: 对，只不过呢这个字不一样，有人还分享了一个说小玩能。
1: 小浣熊，把它浣呢三点水去掉了。熊呢？4点水去掉了。
0: 我的天哪！你买过吗？这个小丸能干脆面，
1: 我真没买过。
0: 我的天哪！能不能发张图上来我看看啊？
1: 嗯，有朋友
0: 说口感怎么样？
1: 火腿蛋剁了是这样的。嗯，还有朋友说康帅夫，
0: 康帅夫，
1: 脉动呢把那个月去掉了，涌动，
0: 涌动。
1: 嗯，
0: 还有说牛栏山有叫
1: 五
0: 栏
1: 山
0: 的。我的妈呀，就真的你们都就是不经意间买过吗？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口感如何。
1: 有没有说啊，当年在广东混工厂的时候，满地都是卖那个叫
0: 周家牌
1: 雕牌，你知道吗？
0: 啊，
1: 雕牌他把那个就是旁边那个周口的周，
0: 对，
1: 周到的周啊，然后呢跟那个上好家的家分开了。
0: 对，就是就有什么、有什么感觉呢？就是陶喆、人说陶吉吉，
1: 哎，陶吉吉，
0: 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对对对对对，周家牌啊，洗衣粉，
0: 我的天哪，奇掉了。
1: 那个还有，
0: 哎，我想问一下，那洗衣粉搞用呀？
1: 我估计应该怪好用。
0: 有人讲那个雷碧买了6瓶，打开喝了一口，剩下的全扔了。
1: 嗯，
0: 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说说感受，口感怎么样？有人说高中的时候攒了很久的零花钱，背着家里人买了一部手机，以为是诺基亚，拿回家以后发现不对劲啊，仔细一看牌子是 NCKIA、那个不是 O 是大写的 C， 不过 C 的口中间就一条小缝，
1: 对吧，就是乍一眼看看不出来。
0: 这个这些商家真的太过分了。
1: 那个刚才还有朋友发了一个墨动，就是

0: 睛啊，这个木字旁旁边一个勇，这个字读墨，然后呢乍一看你以为是脉动。雷碧可乐是吧，然后还有什么雷碧，
1: 还有人讲这个，
0: 嗯，
1: 七个核桃，
0: 哎，
1: 八个核桃，
0: 九个核桃。
1: 你看我们的听友留言说，嗯，买到过，在一个乡下一个老奶奶开的商店，我进去问他有脉动吗，他说卖不动。
0: 嗯，
1: 后来
0: 我自己拿了一瓶营养快线，然后喝了一口之后感觉味道不对，才发现原来是营养在线。是个段子组，对不对？这个段子可以。
1: 我跟你讲，他有的时候讲的话真的是都必须让人
0: 一真一假，
1: 必须让人想一想到底是真是假，应该知道。
0: 还有朋友发了一张图片，我们经常喝啤酒的朋友都知道雪花勇闯天涯。
1: 对啊，
0: 他这个是雷花。
1: 雷花勇闯天堂。
0: 对，勇闯天堂。
1: 还有人说我在燕山加油站喝渴了，买了一瓶雪碧，出来打开一喝，一股酒味，雪花啤酒没喝直接扔了。
0: 我的天。哈哈，我们喜欢吃饼干的朋友，那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
1: 你说，
0: 虽然它的价格不算是特别高，但是真的是非常亲民的一个品牌，
1: 是什么呢？
0: 三牛，就是上海万年青，那个葱油饼干。这位朋友就讲，在二中附近的超市里买到过二牛万年青饼干，那是他哥。
1: 多少钱啊？口感如何？
0: 我跟你讲啊，他很多情况下就是这种山寨货。
1: 嗯，
0: 他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卖给你的。
1: 真的吗？
0: 啊，
1: 按理讲不应该呀，他不配。
0: 那他如果降价了的话，那不就代表心虚了吗？我雷碧差在什么地方？你告诉我。
1: 我就想知道我们的听友有没有喝过雷碧。
0: 嗯，
1: 吕彪喝过雷碧吗？
0: 没有。
1: 你喝过什么山寨商品？
0: 基本没喝过。
1: 好好好，这个问题我不该问你，因为你是一位高端人士
0: 啊。不是，我一定会仔细看一下。
1: 哦，
0: 对，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不会去尝。
1: 有人讲那个舒肤佳大家都知道吧，肥皂嘛，然后那个山寨的是舒服的那个舒服，家是家庭的家，
0: 哎，
1: 舒服家。
0: 还有朋友说，我跟店员反映了一个事儿啊，这个店员说发现过这个事儿了，说不只是有三牛饼干，二牛饼干它也是正式厂家的，哎，他们销售以后注意。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喝过啊，没有吃过这个二牛万年青。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些饼干啊，虽然没有太花哨的一些味道，
0: 嗯，
1: 但是就是那种很原始的味道，其实还蛮好吃的，我觉得。
0: 是的，但是你现
1: 在吃，对吧？就很古早的一种味道。
0: 对，有朋友说六个核弹，哇，好牙口，可以。
1: 还有人讲康师傅跟康帅福，
0: 康帅福，
1: 嗯，他说过年农村大街上镇上多的是，全都是一字之差的那一种。
0: 这个如果被我看见了，我跟你讲，那我给他拍个集锦出来。
1: 哎，你们还知道一个那个洗衣粉叫那个碧浪？
0: 知道。
1: 碧浪这个汰渍，这个大家都很清楚，都很了解，对不对？
0: 所以它是碧波吗？
1: 有，嗯，它那个啥，它叫什么？
0: 啊，
1: 它叫碧银。
0: 碧银，乒乓波手改掉就可以了。
1: 因为不是，因为它那个上面的那个浪字那一点。
0: 哦，这个银哈
1: 是没有的，跟浪字就是特别的相近。嗯，
0: 对。
1: 然后商家就利用这种视觉的相似性，就在这种电商平台，通过搜索关键词误导消费者，实际呢是山寨货。
0: 这个是什么？是洗衣液是吗？
1: 洗衣粉嘛。
0: 啊，洗衣粉。
1: 对。
0: 那我建议那个经常打麻将的朋友可以
1: 碧银，
0: 碧银，对不对？嗯，挺好的。
1: 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买到过一字之差的山寨商品吗？
0: 你看怎么说，
1: 口味如何呢？
0: 对，有没有刚刚就讲了吗？啊，是的，这个二牛呢也是按照正常价格卖的。对不对？
1: 我跟你讲，就有的时候是不是商家进货他自己都不知道啊？
0: 有可能，
1: 对吧？
0: 哎，供货的时候然后也没有看清。

0: 笑死了。我们的饕餮猪留言说666皮炎平，
1: 好家伙，他不光给你治这个治疗真菌，而且他给你加油，双击666皮炎平啊。
0: 9999皮炎平给大家，
1: 对
0: 吧？
1: 对对对，然后还有
0: 666皮炎平，
1: 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999叫什么来着？
0: 啊，
1: 39感冒灵，
0: 39感冒灵。
1: 下次也搞一个，这个药品它这种几率可能少一点。
0: 哎，饕餮猪，我想问一下，你是知道这个还是买过的感？
1: 还是端子感？
0: 对，是整了自己买过的吗？还是看到过的？还有人讲来了一句。结冻有没有喝过的？结打结、啊、打结的那个结、嗯、结冻，
1: 这个脉动的脉跟这个相差是比较多的啊。
0: 但就你要是真的不仔细看啊，你可能都觉得长得差不多的那种感觉。
1: 因为我们如果你经常喝一种饮料，你完全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包装，什么样的颜色。
0: 嗯，
1: 就雪碧，它是那种绿色的瓶子。
0: 嗯，
1: 对吧？然后那个可乐，然后褐色的液体，
0: 嗯，
1: 你可能都不会就去看一下，哎，这个字到底是什么？但是我想这个味道，你一喝你就知道。
0: 那肯定的呀，就是包括你看我们的听友刚刚不是还留言说嘛，
1: 嗯，
0: 买到雷碧之后，我你妈喝了一口不对呀，
1: 哎，真的雷到了啊！
0: 你看，包括胡先生刚刚就讲了，这是真事，是真的，这次真不是段子。
1: 嗯，有朋友就讲嘛。刚才我看到那个群当中有朋友发了一个人的名字，
0: 嗯，
1: 齐秦，秦朝的秦，
0: 嗯，
1: 然后呢，乍一看写错了，写的是齐泰，泰山的泰，
0: 秦泰，
1: 他说什么呢？他说上学的时候啊，喜欢齐秦的歌，
0: 买回来一听声音不对呀，仔细一看歌手是
1: 齐泰，哦，山寨歌手，他也敢搞这个名字，
0: 我的天哪，真的是，
1: 嗯，
0: 完全没有想到。
1: 有没有说，我觉得吴京代言的大窑已经很 low 了？前段时间买了一瓶大窖，窖藏的窖啊，地窖的窖，说更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0: 你看看，他还发来了一张图片，
1: 嗯，
0: 菠萝味汽水。
1: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雷碧这个品牌的话，那。真的是，如果现在这么多人有这样的回忆的话，那真的是一个反向操作。
0: 那你看，
1: 很好的宣传。
0: 那你看，现在还有那种就专门注册一个品牌嘛，奶绿波嘛，
1: 明
0: 绿叶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他专门注册的一个奶茶，
1: 对，奶绿波，
0: 奶绿波，
1: 嗯。
0: 但是这波他算是给他赢在了这个风口上，
1: 哎，蹭到了，嗯，
0: 对他真是蹭到了，
1: 对。有朋友说，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喝过和果粒橙一字之差的这个果粒爽，那个颗粒是塑料讲的。
0: 真的吗？这个商家这么敢做吗？
1: 他讲的塑料可能是当中含有一些那个
0: 像胶质，
1: 哎，胶，嗯
0: 嗯，就类似于说我们喝的一些爆珠啊，
1: 对，
0: 应该是这种吧，这种材质的。还有人说，嗯，大白免，
1: 对对，大白兔，哎，
0: 大白免奶糖，
1: 对，外观一模一样。
0: 你们真的，你们都绝了！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我听了很多我都没有听说过的来自于我们听友的留言，
1: 长见识了啊！
0: 对对，嗯，有人讲，嗯，好多年前见过老年晚酒。这个包装外形与百年晚酒几乎是辨认不了啊，
1: 好家伙嘛，
0: 老年晚酒，
1: 假烟假酒假朋友假朋友。有朋友说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叫金麦郎，
0: 对啊，
1: 金
0: 麦郎吗？
1: 然后后来看，我的天哪，他的金写的下面多了一个点，
0: 哦，令
1: 嗯，麦呢写的是夏天的夏，
0: 哦，
1: 令夏郎，
0: 令
1: 说还是我们怀远生产的高仿金麦郎，
0: 真的，我觉得今天太多听友的留言都还有人讲那个什么海以斯，就
1: 海飞
0: 丝嘛，
1: 毁飞丝，
0: 哦，毁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跟吃有关系的。云南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菌子特别多啊，菌子特别多，各种各样，就是类似于啊像蘑菇这样的啊，香菇这样的东西。然后呢就是它是属于菌类嘛。那近段时间云南昆明那夫妻俩呢就是吃什么剑手青中毒了。那丈夫呢以为妻子是蛇，他怎么回事出现幻觉了，然后呢就在楼道当中呢就是缠斗扭打。据了解呢他们俩是购置剑手青之后啊自行的在家里面烹制。那食用之后呢当晚便出现了中毒的症状。随即呢前往医院输液治疗。两人自觉这个症状缓解了。那就是这个吊水啊吊到一半自行离院回家了。那次日清晨起床之后呢两人出现了幻觉。什么样的幻觉呢，就看到家里有两条大蛇。啊他们觉得自己就是是两个小偷。啊然后呢就跟这个小偷搏斗。丈夫呢以为妻子是蛇来偷东西，跟妻子在楼道当中缠斗啊殴打，一直从十几楼这个楼道达到了27楼。啊接警的这个辅警呢就表示赶到现场之后呢在楼梯间找到了两个人。看到这个男子说他旁边有东西在爬，而这个女子呢则在一旁哭泣，说身上全是脚印和灰尘。对话当中呢就是这个男子语无伦次，为避免夫妻俩情绪再次激动，那民警呢好言细语的将两人带下了楼啊，然后呢交给了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目前呢夫妻俩已经是康复了。你看这个目前来看的话，我不知道是他们吃的东西这个剑手青太多了还是没有煮熟。你看他就出现了这个幻觉啊。

刚刚说了这个关于补水的新闻啊，有朋友就说我补水可以啊，我是姆巴佩补水了。还有一种说法就补睡了啊，这个夜里面很多朋友都是看球。那像最近几天的话，第三轮的比赛啊正在进行当中，像昨天的话是3点钟两场，6点钟两场，然后呢就是还有9点钟两场啊。大家这个如果这个第二天上班的话，最好是不要熬夜看球，以免这个睡眠不充足啊。

0: 另外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咱们蚌埠工会会员福利平台迎来新店入驻啊，消费场景全面的扩容，由蚌埠市传媒集团打造的诸城优福一卡通，近期呢线下门店集中的上新，场景丰富，选择多元，都有哪些品类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第一个是怀味小吃，还有现烤的烘焙、运动服饰、助农特产，当然还有这个鲜花、美容、干洗、汽车保养、便民商超啊，其实就是属于这个衣食住行一卡搞定，那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用这个微信搜索诸城优福小程序啊，在线下核销，余额呢还可以全家共享，省心省力。国企平台放心选，新店上新会职工，尽在诸城优福。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说的是这个关于一字之差的这个山寨产品啊，你接触过多少，你看到过的、吃到过的、尝到过的啊，喝到过的都可以。嗯，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微信呢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

0: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 31638303。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刚刚和大家分享到是来自于范玮琪所唱出的一颗像夏天一颗像秋天，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完美甄选给大家推出的这个福利。这次呢就咱们618啊广播拿到了一个专属福利，就是买YSL 的粉气垫12克的正装直接的送两件海蓝之谜防晒20毫升，而且还有两瓶精粹水新版的30毫升，那等于呢花一份钱把顶级的打底防晒还有底妆全部搞定了。像是这个干皮呀、混干皮呀、会卡粉呀这些朋友啊，底妆不服帖的朋友可以试一试YSL 的粉气垫，轻轻拍几下，这个毛孔和暗沉就隐形了，皮肤呢自然透出高级水光感。那官网呢一个气垫就要400-500，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加送四件大牌的小样，一共只要299，而且你在这个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这个色号呢是任选的 B10 冷白皮，然后呢这个 B20 是自然色。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限量40套卖完就没了，而且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

日式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加七天无理由。那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来进行抢购。

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条新闻啊。这段时间呢，在浙江的嘉兴一家面馆老板顾先生，他就发现了一个老顾客卢师傅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店里面吃面，而且这位卢师傅呢年过六旬，而且独居啊，家里没有其他的朋友这个家人，然后这个顾先生呢多次打电话给他，没有人接听，便赶往他的家中，敲门无人应答之后呢，顾先生选择了报警。辖区的派出所民警呢通过隔壁的窗户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喊不应啊，那考虑到这个卢师傅呢独居而且这个年长，那民警判断他有可能是突发疾病，立即联系消防部门到场破门。那此时呢房东也闻讯赶来，并且打开房门，急救人员呢进入之后发现这个卢师傅呢是瘫倒在床，意识微弱，随即将其送医。经过诊断呢，这个卢师傅啊是患有糖尿病，当天呢是因为突发低血糖而导致意识模糊。所幸呢就是这个面馆的老板顾先生及时的察觉啊，然后这才救回了一条命啊。目前呢这个卢师傅呢身体已无大碍。你看这个面馆的这个老板真的是非常的非常有心啊，就是让我们想到了就是童年时光我们身边的一些邻居啊，然后呢比如说尤其是像这个卢先生一样，他独居老人嘛，对吧，就是又没有人照顾，而且自己还有糖尿病，那远亲不如近邻，就是这样体现出来。在小时候呢，比如说隔壁邻居啊，还有住你家对门的呀，对吧，住在一块的，他们家买了什么好东西啊，然后好吃的，然后都跟你分享，对不对，然后呢谁家要是有一个什么事儿，互相也能够搭把手帮个忙什么的，

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蚌埠工会会员福利平台迎来新店入驻，消费场景全面的扩容，由蚌埠市传媒中心集团打造的诸城优福一卡通，近期呢线下门店集中的上新，场景丰富，选择多元，涵盖的品类非常多，怀味小吃、现烤烘焙、运动服饰、助农特产，还有鲜花、美容、干洗、洗车保养、便民商超等等啊，这个是衣食住行方面一卡搞定，用起来也非常的这个方便。微信可以搜索一下诸城优福小程序，线下核销，余额还可以全家共享，省心省力。国企平台放心选，新店上新会职工，尽在诸城优福。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刚和你听到是金莎和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不管到什么样的季节，咱们都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啊，像是干皮、混干皮、总卡粉、底妆不服帖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试一试 YSL 的粉气垫，轻拍几下啊，毛孔和暗沉就隐形了，皮肤自然透出高级水光感。那夏天补妆，然后也不会显得很厚重，相当的省心。那这次的618，咱们广播呢拿到了专属的福利，买 YSL 的粉气垫12克正装，直接的送2件海蓝之谜防晒20毫升，还有2瓶精粹水新版30毫升，等于花1份钱把顶级的打底、防晒、底妆全部搞定了。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官网当中，一个气垫的话就要4500。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加送4件大牌小样，一共只要299。那添加客服的微信呢，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269就可以搞定了。这个色号呢是任选的，有 B10 冷白皮。提亮通透，然后呢 B20 自然色，百搭不挑皮。特别提醒大家，这个限量40套，卖完就没有了。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加上7天无理由。只有40套啊，各位如果想要买的话抓紧时间，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来进行抢购。

刚刚你听到是 Rain 所唱出的《手记》啊，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在节目的末尾，和您分享的是 Follow 啊，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会。

0: 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把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我说各位有没有留意啊，就在6月23号的时候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共同发文。那据了解呢，目前新能源汽车呢将会尝试电车分离的保险方法。因为呢，像新能源汽车近几年的时间呢，保险的费用呢在不断的飙升，而且呢之后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它的系数在不断的调整。一方面呢是消费者在抱怨啊，就是保险的费用实在是太高，这很有可能是成为大家购车选择过程当中的一个绊脚石，或者是选择不选择的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那作为保险公司也在不断的抱怨，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保险亏本实在是太厉害太严重。当然这个原因啊就很复杂了，比如说像这个新能源汽车，它的这个电池是其中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你像电池，这个出了交通事故之后，电池到底是换还是修，基本上呢都是 4S 店和保险公司说了算。好像呢像电池啊，就是修的好像不多，但凡是遇到问题呢，就是整体换一个电池包。所以呢你看，像新能源汽车出了交通事故之后，它的赔付比实在是太高了，它不像这个燃油车啊，对吧？包括像这个电车，如果出了问题，你大多只能选择 4S 店去解决。它不像燃油车，我出了问题之后，我不仅仅可以选择 4S 店，我也可以选择保险公司所指定的修理厂。也就是说呢，形成了竞争之后，就有了选择啊。而且呢，我可以听到很多种说法，很多种建议。但是目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像新能源汽车，你出了故障也好，或者说你出了事故也好，你唯一可以选择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去到 4S 店。那相较于比较传统的燃油汽车，那我们第一，像我们选择修理的这个地方渠道比较多，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选择的配件的渠道也很多。你像新能源似乎呢就不一样，你好似乎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再加上呢，现在无论是跑网约车也好，还是跑传统的巡游出租车也好，大多呢也都是新能源。那因为呢里程数比较大，它不像私家车，你一年的话可能跑个8000公里、10000公里、20000公里。那像这个网约车，像出租车，一年可能跑几万公里，甚至10万公里往上啊。所以呢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也就变高了，那无形当中呢也就拉动了 整个新能源汽车它的保费。那为了破解这个问题呢，就在6月23号，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文，将会呢尝试叫车电分离的保险的方法。怎么去理解呢？用户

0: 我买车，但是我不用买电池包，它的业主是属于主机厂或者是某家第三方公司。那像我买了电车之后，我只需要通过租赁的方式，我就取得电池的叫使用权，它不是所有权，所有权呢是归主机厂。你比如说像这个蔚来，对吧？它目前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换电的方式。蔚来好像也有选择吧？第一个你可以这个连车带电一起买，还有一种选择呢，就是我只买车，然后我租电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个既然电池的所有权不属于我了，那电池的所有权属于主机厂或者是第三方，那么它的保险就由谁来负责呢？就由主机厂或者是第三方来负责，等于把车和电彻底的是进行了分离。目前在座的呢应该就是蔚来，我所知道的啊，新能源品牌当中好像就是蔚来在做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品牌也在做换电的模式。当然呢还有行业的区别，比如说像私家车可能就是蔚来这样的一个品牌，但是呢像营运车辆就不太一样了。好像怀远吧，我不知道现在怀远是不是还是如此啊，怀远好像换了一批新能源，当时呢使用的就是换电模式，因为就考虑到这个里程焦虑的问题嘛，对吧，充电时间过长的问题，当时呢使用的就是换电的模式。对，你像怀远的出租车，在当时你所有的车你不需要回家充电啊，你只需要呢去到换电站直接换电就行了。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你换电的话和你自己充电就完全是两个价格了。为什么呢？换电的话，第一它有场地的费用吧，它里面有保险的费用吧，它有成本的费用吧，有人员的费用吧，有电力的费用吧，所以你换电每一度电的价格和你说我充电每一度的电的价格似乎就不能比了。所以各位车友，我不知道您会不会选择换电模式的新能源，你觉得其中的利弊又在哪里？我觉得呢就是作为怀远的的哥和的姐应该呢很有发言权，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蔚来这个品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啊，就是蔚来用户当中大概多大的一个比例选择的是换电，多大的比例选择的呢是自充电啊。所以呢作为这个租电模式的蔚来车主应该呢也很有发言权。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模式和其他的新能源的车主相比，就是我自充电的啊这个模式相比，您觉得利弊又在哪里？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半个路话，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

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来，首先呢，葛先生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如果说换电的价格过高的话，那和油车相比谁还会买电车呢？但是呢，不得不说，现在呢，就是油车的油耗啊，也在不断的在降低，尤其呢是有了双擎这样的一种模式之后啊，油耗低的，甚至有些开燃油车的朋友都不敢相信。有一个朋友，我就不说哪款车了吧，但是是合资车啊，它应该是2.0的排量吧，双擎，油耗是多少呢？3.7，而且呢，它这是一个。它是开了多少万公里之后是一个整体油耗3.7的油耗。我们别的不说啊，我们就说现在的挂牌价格，挂牌价格应该是8块多吧，4.832，它不到四嘛，它3.7嘛，也就是单公里的话3毛钱，甚至比3毛还要低。但是我不知道换电模式下的新能源汽车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水平，你可以算吗？百公里的话324，对吧，30块钱不到，就是用油的话，就我说的这个双擎这款车30块钱不到百公里，这可以算出来的啊。刚刚还有一位叫过敏的朋友也发来信息说呢，现在换电啊已经不再是问题了，说呢未来现在正在做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未来的车主啊。他说在去年的时候呢，为了规避33.9的购置税，很多某这个就是品牌的车主都选择了租电。对，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未来这款车，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要是买整车的话价格很高，你要是选租电的话，第一你有很多的金融方案，第二呢价格一下就拉下来了，对，这也是一个问题啊。而且还提到我们蚌埠市呢有好几个换电站，什么后楼路是在淮上区正街76号啊，覆盖了8大商圈、9大学区，我的天哪！还有龙子湖，是在阜阳东路167号，与会自贸区，是在与会区的银河路，还有国网综合新能源服务站，是在蚌埠的会展中心。哦，就是我们蚌埠现在可以换电的地方，现在起码就是现在啊，已经在市区就有4个了，而且还提到。另外呢在3线各有一个啊，这可能也就是它的优势，换电快。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的电池包我可以掌握它的性能，我可以掌握它的习性，但是换一个电池包呢，好，比如说我这个电池包，我自己的电池包能跑多少公里，蓄电有多少我知道，但是我去换的电池包是不是保证都是同样的一个基准，是不是我今天换一个电池包跑了580公里，我下一次再换一个电池包我只能跑380公里，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未来车主最有发言权啊。包括呢就是怀远的的哥的姐啊，我记得当年有一批啊怀远的这个出租车采用的就是换电的模式，但是后期也带来了不少的问题，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对吧？我这次换个电池包跑了380，我再去换个电池包跑了180，对不对？这个电池包它的就是续航，就是能不能有一个标准，最高是多少，最低是多少，有一个区间，对吧？你最起码有一个区间啊，比如说400公里，正负10%，对吧？这就是你的区间，如果。在400公里正负超过10%的话，你就不能再放在换电站再使用了，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好嘛。
来，赵先生刚刚发来一条信息，说怀远的出租车换电的话，单公里的价格是多少呢？3毛还是2.5毛？他记不清了啊，这个没有任何的优势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劣势全部都显现出来了，就没有任何的优势可以显现了。2.5毛，你跟我刚刚说的那个燃油的双擎还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我说的那个双擎，它加的还是挂牌价格的燃油，大家懂的，对不对？它加的是挂牌价格的燃油，至少怀远的出租车就是换电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优势啊。好，有没有怀远的朋友啊？有没有怀远的的哥或者是的姐在听广播的？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是当年啊，还是正在进行时啊？我不是很了解啊。对，现在换电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就是合到每公里啊，或者合到百公里都可以。来，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好的，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提到，就在6月23号的时候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共同发布通知，其中呢就提到了就是加大保险服务支持力度，同时呢提出了一个，这不能叫全新概念了，因为这个概念早都提了，提了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了，而且现在已经有一些地方开始进行试点，我看到好像是重庆的某个区，还有在某些物流园区都开始在尝试。你看，包括我刚刚说的，我们怀远，你说算不算是车店分离？它也可以理解为车店分离，对不对？就是尝试车店分离的这样的一种保险模式。你怎么去理解车店分离呢？就是把电池和车辆进行责任的拆分，你应该也可以这么理解。就像现在的蔚来，我可以选择买车，我也可以选择只买车，我不买电，我租电，但是呢两者的价差很大。所以呢我刚查了一下，就是目前蔚来的车主90%选择的都是租电的模式，原因很简单，他给你非常诱人的金融方案，这就可以了，对吧？比如说我自己掏钱买车的话40万，对吧？但是呢我可能我采用租电的方式的话，我可能只需要掏个10万块钱，打个比方啊，那我就可以不断的去租用电池。确实是在重庆啊，重庆某区已经率先落地了叫车电分离承保的这样的一种电池租赁的模式啊，我不知道成不成功啊。但是呢其中的利弊，我看到很多朋友呢也在发信息啊。这是微信当中的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其实新能源出事故的私家车比例还是很高的，尤其跑黑车的又多，营运车辆的小事故都是不走保险的。同时也提到啊，像新能源汽车直接送到 4S 店去修，怎么能够不贵呢？问题是什么呢？就你有别的选择吗？像新能源汽车如果说出现了交通事故，出现了故障，你还有第二个选择吗？就目前来说，很多品牌你都是没有选择的。第一，就是其他地方也确实不敢动，第二，它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赛包政策，对吧？你敢动它的电池吗？你敢动它的三电吗？你要动了的话，你的三包就没了，对不对？好像不仅仅是动它的这个三电，但有些车型有些品牌你什么都不能动，你要纹丝不动，有问题你就来 4S 店，不然的话很多权益你是没有办法享受的。同时还提到说东北的出租车大部分呢都是红旗

是401，夏天开空调能跑多少呢？280。就是换电，第一个就是续航短，第二呢就是费用高。你看这两个问题好像都是通病啊。费用高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换算成公里的话呢，就是早晨的7点到晚上的12点，每公里划2.8毛钱，接近3毛钱。凌晨的0点到第二天上午的7点，每公里多少钱呢？2毛钱。换一次电，贵的可能需要70-80，便宜的话呢，也只要40-50。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充电的话，需要多少钱呢？就20多一点。它还不是说和你在家里我用那个古时去充电，它比的还是市场的价格。对，它的这个换电价格比的是市场充电价格。好，这样换电可能还存在哪些问题，稍后我们继续来说，先进半点。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前天的时候呢，就在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收到蚌埠市交警支队给我们发了一则信息啊，一则封路公告，提到的是叫，我当时说叫画坡葫芦啊，这个字呢是一个多音字，也念坡也念碑，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还不能叫，不叫画坡葫芦，应该叫画碑葫芦。这条路在哪里呢？它正好呢就在，这个是叫习家沟吧，习家沟的旁边，习家沟的这个东侧，它正好连接了胜利路和红旗一路，它等于是滨河南路，滨河南路跨胜利路之后啊，就是由北向南跨胜利路之后，就是圈堤那个位置，就大禹文化广场，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在哪里啊，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我本来以为叫画坡湖，不叫画坡湖啊，但是地图上的显示，这个地图显示还就是画坡湖，坡道的坡，但是呢它不是坡道的坡，它是双耳旁加个皮，是个多音字，这个那可能就是地图上标错了，这个我稍后来联系一下这个百度，这个字好像写错了。那据了解，以前这个张公湖不叫张公湖啊，叫画碑湖，而且在明朝的时候，就是怀远县志里边呢，是明嘉靖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就叫画碑湖了，后来改了，随之张公山当时就叫张公山啊，对，这边的湖不叫张公湖，叫画碑湖，所以呢这条路就叫画碑湖路。要说一下这个画碑葫芦，画碑葫芦啊，现在呢已经是进行了全封闭，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封死啊，说当时好像就在封闭的时候矛盾还挺大的，这街道在牵头做这个事情，它是防洪需要，主要还是这个防洪需要，这边呢确实停了很多的车，这边也没有停车泊位，大概可能就是习惯性的附近小区业主啊把这个车停在这个位置，这样也不要交停车费了嘛，对吧，而且也没有交警的执法，因为它正好是一个圈堤的位置啊，但是现在呢因为防汛的需要啊，所以呢这边呢是进行了管制，第一个就是要求所有的车辆必须尽快驶离，还有一个呢就是两头，就是大禹文化广场这一头，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红旗一路那一头，两头呢都要给它堵死，就是封闭管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两头现在有没有堵死啊，对。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呢是说到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呢就在6月23号的时候呢，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文，为了降低保险的价格，一方面呢让新能源车主满意，另外一方面呢能够让保险公司能够接受，并且适当的降低保险的价格，或者说呢把这个一些矛盾啊进行化解。决定呢在新能源在电车身上去尝试一个新的保险的办法，那就是车和电去分离，叫车电分离啊，就是等于是什么呢，就像现在的蔚来一样，我作为用户我不买你的电池包啊，我只买你的车，但是呢我不买你的电池包，我是通过租用的方式来取得这个电池的使用权。来，我不知道各位啊，您会选择这种车型吗？您觉得它的利弊又在哪里呢？好的，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大家好，我是罗磊。就在我身后呢，是涂山路马场湖货场的专用线。最近呢，不断有听友向我们反映，每一次涂山路在进行火车挡道的时候呢，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东西向的车辆通行，同时解放路南北向也被堵得水泄不通。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呢，就是当火车挡道的时候，在涂山路由东向西的车辆依然是越过停止线，但是都被堵在了这个路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当路口遇到拥堵的时候，哪怕是绿灯，机动车也应该停在停止线以外，不得进入路口，否则就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希望我们驾驶员能够遵章守法，同时呢，希望我们的交通管理部门能够加强这方面的执法和宣传，设置相应的提醒标志，同时对信号进行匹配，希望大家不要相互添堵。那么如何避免涂山路挡道、解放路被堵？欢迎各位留言。
5: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刚刚制作的一期节目，稍后呢也会发到我们的群里去。其实呢，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就是对信号呢进行匹配啊。我们刚刚说的，希望驾驶员遵纪守法，这也只是希望，对吧？希望交警能够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和执法，你也只是希望。你在这边，你说你天天能够派这个，就是我们交警在现场在24小时值守吗？因为呢，不仅仅是在白天的时候呢，这边呢会有列车经过，包括呢在晚间的时候呢，也会有列车经过这个位置啊。当然有朋友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能够在列车经过的时候，交警到现场进行一个管控呢？说这个列车是不是列车不都是准点要经过这里的吗？还真的不是这样。昨天了解了一下，这个列车经过的时间，它并没有准确的某个时间点，不是说下午的4:48它就要经过，不是这样的。都是这个接信号啊，信号来了之后，它这边呢应该是提前几分钟的时间道口啊给它拦上啊。一般的周期呢，就是涂山路的火车挡道的周期，一般情况下呢，大概也就是在8分钟左右。这也是昨天我们到现场之后，到这个马场湖专线啊，到这个道口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啊。还有呢，就是关于信号匹配的问题，信号能不能进行匹配？其实呢，并不难。难在哪里？难是这边少了一组由西向东的信号灯。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能理解，应该呢是在专线以西，就是在这个货运专线的西侧，应该呢还有一组信号灯。就是怎么理解呢？西在涂山路西向东的方向，应该是在道口两侧都有信号，就是必须要有两组信号。但是当时涂山路

0: 东路进行提升改造的时候，这个信号就没有考虑到里边去。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这个信号谁来买单的问题，正好就是在道口的位置。你说是铁路部门买单吗？问题是他买不买账的问题。你说是由这个我市的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来买单吗？你看改造都已经结束了，涂山路的提升改造都已经结束了，这个钱从哪里出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这组信号不解决，你说仅仅对信号进行匹配问题解决不了。信号匹配我刚刚说了不难，就是当火车将要来的时候，在拦道之前把这个信号灯手动调为红灯行不行？可以，没问题。这个事情前期的时候就有在做，但问题是什么？少了一组信号灯。我昨天到现场观察之后才理解这组信号灯它的重要性。潘先生很明白，他说你看这片红灯的时候呢，全部是停在网格线上的，那个地方网格线是不能停的，其实应该是在网格线的西侧再来一组信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I love 就说了，他说没用，必须罚。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有一些道理，就是话糙理不糙，有人说必须罚，为什么叫罚啊？天天就知道罚款，你不知道管理吗？管理的方式有很多，罚也是管理的方式之一。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3条之规定，当路口拥堵时，车辆应该停在停止线以外，不得进入路口。也就是说，当前方已经堵车了，车都走不掉了，都没有办法驶离路口了，你还依然过停止线，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没有问题，有地方在罚，不是没地方在罚，不是说没有这个法条，法条是有的。他同时也提到，他说兰陵路你看就是一个例子，你看罚了之后还有人闯吗？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回民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啊！风风雨雨又发了信息，说呢现在火车啊已经过去了。还有一位叫耀晨的朋友发了信息，他说呢我认识一位比较懂这个车电分离的朋友，他说呢可以聊一聊，很欢迎啊，欢迎加群来聊啊。还有 I love 说，他说罗磊你可以接彩一下，问问私家车网状线什么意思，能不能停车？保证啊80%的司机啊都不懂，他可能知道不能停。甚至呢，不排除有驾驶员呢，对于网状线是什么意思啊，可能都有些模模糊糊啊。好的，我们今天呢是收到了商务部啊，在6月23号的时候呢，和九部委一起发布了一则信息，就提到了接下来呢将会在特定行业，尤其呢是在像这个营运车辆行业，将会呢推行车电分离的这样的一种保险模式。刚刚我们说的，也很多了。什么叫车电分离呢？很简单。

单，车是由车身部分啊是由车主来投保，和燃油车一样。电池呢则是采用租赁的方式，或者说呢叫换电的模式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车主的保险费用的成本，因为呢这已经是成为了大家选择新能源过程当中的问题之一。现在呢刚刚也说只是呢在特殊行业进行推行，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虽然你在推，但是能不能推得动那只有看时间。为什么呢？如果说你不解决换电它的费用高的问题，你不去解决换电它的续航短的问题，对吧，你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你在换电的过程当中它不方便的问题，如果说这些问题不解决，你别说在私家车去推行了，你就是在特定行业，就现在不是有些城市已经在做了吗？北京也有在做啊，包括我们旁边的这个怀远也在做，对吧，遇到的这么多问题能不能推下去也是一个问题。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俏皮的短发，阳光的笑容，还有高挑纤瘦的身材，以及这清新的嗓音，这是很多80后心目当中永远的玉女歌手梁咏琪。她所演唱的一首《口香糖》，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我是甘露，向你问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刚刚这首《口香糖》的词曲作者李思松，他重新来演唱当年写给梁咏琪的一首《新鲜》。

李思松演唱的《新鲜》，当年写给梁咏琪的一首歌。李思松是李伟松的孪生弟弟，60年出生于新加坡，音乐创作人、制作人，他也曾经为很多的歌手写歌或者说制作过专辑，比方说1994年为张学友谱曲《我等到花儿也谢了》，2000年呢为孙燕姿制作专辑《我要的幸福》，2006年为蔡依林制作专辑《舞娘》，2015年为姚贝娜写《风光》等等。他的一些代表作呢有《天黑黑》《开始懂了》《我怀念的爱琴海》以及《柠檬草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给蔡依林写的这首《柠檬草的味道》，我们听一听这酸酸甜甜的关于爱的味道。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林忆莲所带来的一首《前尘》，就是1990年收录在林忆莲那张非常经典的专辑《都市触觉 Part 3》当中的一支歌曲。其实最早呢，这首歌是新加坡音乐人迪克利在1986年为黄莺莺创作的一支英文歌。后来呢，经过音乐人伦永亮重新编曲，将原本的 R&B 节奏改成了极具东方韵味的小调，并加入了二胡的点缀，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林忆莲演唱的版本。而周茂里的填词呢，以小马路还有叶涛等意象勾勒出了都市人对于往事的回望，而林忆莲的演唱呢，又把这样的一份回望唱得既有都市的摩登感，又有着江南水乡的缠绵。这首歌在当年呢，也是包揽了十大劲歌金曲和十大中文金曲两大奖项，也是成为了林忆莲从都市触觉系列迈向更艺术化表达的关键的转折点。岁月如歌，好歌继续，希望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是甘露，下面陪你听周杰伦《红尘客栈》。

说实话，真的是因为周杰伦和方文山联手打造了这样一系列的中国风作品，我才开始真正的喜欢上了周杰伦的音乐。他这个名字也可以说是21世纪能够把他的名字刻入到华语歌坛史册的一位非常伟大的歌手。那当然在上个世纪，邓丽君这个名字也同样耀眼夺目。岁月如歌，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邓丽君的《你怎么说》。

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一首带着宇宙浪漫的《水星记》，郭顶的创作和演唱。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却永远困在自己的轨道，咫尺相望，难以相拥。所以郭顶把爱而不得、想靠近却无能为力的纠结全部都写进了星和意象里。一句还要多远才能够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够和你接近，也是唱尽了无数人藏在心底不敢轻易言说的遥望和克制。我们总是在原地循环守候，哪怕环游无趣，也只求能够静静的陪伴。同样以浩瀚宇宙写进深情，同样描摹一份求之不得的心动，同样描摹一份求之不得的心动。如果说《水星记》是行星克制内敛的遥遥守望，那接下来这首歌便是一场不顾一切奔赴奇迹的执着偏爱。当那个人如同天外来客，偶然坠落平凡人间，从此世间万物都褪去色彩，唯有他是独属于你的天蓝色。我们听薛之谦《天外来物》。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一首来自于郁可唯所带来的《茶汤》，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继续我们听到一首中国风作品，这是来自王力宏所唱出的《心中的日月》。

岁月如歌，两首中国风作品啊，郁可唯的茶汤啊，那晚熬着老姜等一人归的世俗温暖，再到刚刚王力宏心中的日月，那片照亮心灵永恒不落的理想光芒。两首歌，一首贴着地，一首向着天，却都关于等待还有追寻。这大概就是音乐最奇妙的地方，它既能够安放我们的烟火日常，也能够托举我们的精神远方。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呢，和你听一首戴佩妮的《两难》。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张学友2001年所发行的专辑《热》当中所收录的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来自于伍佰谱曲的作品，其中包含了词作者李卓雄对于爱的思考还有困惑，如果眼前所遇见的是非爱情，那究竟是什么呢？多年以后，我想他依然能够让很多人在爱情当中有所困惑的人都感同身受吧。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也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这是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这就是爱情，来自于张靓颖的演唱。2010年，由音乐人阿弟仔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而且在这首歌曲里面呢，张靓颖也做了一个很勇敢的选择，就是他放弃了标志性的海豚音，用一种略带沙哑的、更贴近说话的真声去演绎那份心碎。歌词呢也写得非常直白，而且很锋利。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理，我可以离去。他唱的是一种爱情里常见的不被选择，却给出了一种格外体面的去应对的方式。在当年的这首歌也是横扫了各大的音乐颁奖礼，成为了无数人在 KTV 里宣泄情绪的首选。因为他唱的不仅仅是一段感情了，更是一种在感情当中的成长还有顿悟。爱情里面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有尊严的去离场。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此刻的歌曲来自杨乃文的一首《未接来电》，我想每一个正在路上听广播的人或许都会有那么一首歌吧，歌词里所唱到的那种心情，也许我会开着收音机听见你最爱的那首歌曲。

为什么会有人听着歌曲就静静的流泪呢？可能也是因为歌曲唱到了人心里吧。这是汪峰的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唱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已经用至少十年没有流过眼泪了，可是当他听到某首歌的时候，竟然悄悄的、默默的、静静的落下了泪水。我想有些歌就是这样吧，他会默默的说中我们的心事。生活有的时候很复杂，有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不想去表达，但是恰巧呢，就那么一句歌词说中了你的心事。所以有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心里的怅惘也暂时的就那么安放下来了。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有梦好甜蜜，这是胡彦斌和李彩桦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我对于胡彦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一些编曲，因为在一些音乐综艺节目里面看到他能够把很多老歌改出新的味道，很多老歌在他的重新编曲之下呢也焕发了新的生机。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有梦好甜蜜》呢，也是一部国产动画片的主题曲，叫做有梦。那部动画片讲述的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叫做《我为歌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说实话，在那个动画片打架的年代，能有这么一首动画主题曲实属难得啊。它很安静，很温婉，好像是一场仲夏夜之梦。说到梦，其实在华语乐坛里的梦啊，我想总结一下，大概就是两种。一种呢是传奇里面所唱的那种想你时你在天边啊，这是一种情人梦。还有一种呢就是齐豫和潘越云所唱的那种梦，梦田里面所唱的种桃种李种春风，属于梦想的梦。

其实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来自于李健的创作还有演唱传奇。听他唱这首歌还是会想到多年前，应该是2010年吧，王菲穿着一条彩条裙子在春晚上演唱这首歌的样子。很难说是王菲让李健的歌曲让更多人所认识，还是李健的歌曲传奇让王菲继续着他的音乐传奇。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采访，就是记者问李健说现在到哪儿都会有人问你王菲的事情吧，因为那是在王菲登上春晚的舞台唱了这首传奇之后。李健说，我不是那种需要炒作的歌手，我对自己的作品足够自信，我不需要炒作，我的歌也会有人喜欢，这是因为是王菲啊。如果换了别人我早就发脾气了。第一，我跟王菲关系特别好，她是一个很好的人，从来不说别人的不是。第二，王菲确实帮了我很多，但是她从来不会告诉你她帮了你。能够和有共同目标和有共同品味的朋友去合作，我觉得这才是在共同创作当中应该有的一种很好的默契和理念。那接下来在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我们要听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王菲的另一个好朋友所原唱的，李健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是哪首呢？梦一场。对，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交给那英的演唱，听听他的这首梦一场。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
5: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ing like P. Diddy. Hey, what up, girl? Grab my glasses, I'm out the door. I'm gonna hit this city. Before I leave, brush my teeth with a bottle of Jack. Cause when I leave for the night,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新。

0: 快乐星辰，
1: 早安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文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星慈
1: 啊。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这个心情啊都格外的好，我们的订阅都换了。
0: 哎，你不要把你自内心的情感这么外放好不好？还有很多朋友周末的时候还是要很辛苦的。
1: 我们也要上班啊，但是我跟你讲，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
0: 此刻的心情就有如这个音乐的响起。
1: 对，然后昨天呢是2026年全国高等全国普通高等这个招生考试的这个分数线公布的日子哈。
0: 对。
1: 然后我看到很多这个同学，然后的家长都在朋友圈里晒出了自己的分数。
0: 哎，
1: 然后在刷抖音的时候也刷到了，你像我这样误闯天价的人，
0: 嗯，
1: 都刷到了好几个。
0: 你可直接刷了那个6倍9的了。
1: 对。我还刷到那个就是那个高考分数被屏蔽的全省前20的、前30的、前10的，
0: 嚯，
1: 你说我何德何能啊。
0: 嗯，
1: 我刷到人家，
0: 那你就是你知道，就是知识啊一定要流向一些更需要的区域。
1: 那个高山流水对吧，就流到我们这低洼沟里来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你不能总是倒淌河呀。
1: 好，首先呢我们向所有的这个参加完高考的孩子们表示祝贺哈，甭管咱的这个分数是高是低，那都是咱们过往的一个总结，那但是也只是一个逗号而已。就如果说咱们的这次的这个成绩可能没有达到预期，我觉得哈也不用难过，这个事情就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看看在咱们的这个分数范围之内，还有历届的这个分数和专业的这个
0: 选择，专业的分数线，
1: 对，咱选一个更好的专业，然后您更喜欢的城市，还有这个还要综合一下家人的为你未来的这个规划的考虑。
0: 你看前两天的时候我们问到了大家，在你的角度你觉得未来什么专业会比较好。其实在面对到这个专业志愿填报的时候，专业选择的时候，很多人的考虑的因素也会比较多。特别是当比如说学校的排名和专业的排名有一些不同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就陷入到了纠结。
1: 是，
0: 哎，所以这个近期呢，我们也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相关的
1: 内容
0: 解读
1: 干货，
0: 对，解读的内容这样的一些条目式的新闻的方式哈，来为大家呈现。
1: 目前呢31个省份的高考分数线呢均已经公布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考的志愿填报的一个阶段了。在这里我们要是提醒大家哈，那个家长朋友们可千万得要那个注意一下哈，不会有什么那个机构跟你讲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要么花钱给你那个保你上什么学校的。
0: 就像我们那个视频号当中发布的内容啊，你就不要相信呀，什么什么什么高价就可以买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名额啊，不要相信，不要相信啊。
1: 就我讲真的哈，就是这个如果说这个高考分数啊被屏蔽了，我想真的这个孩子上学可选择的余地可能就那两所学校了。他们的选择余地也没有那么
0: 多
1: 了，
0: 是吧？
1: 对，反而不多了。
0: 哦，
1: 就只能也只能去那一个地方了。
0: 那你还想咋？
1: 就也怪烦的，哥。
0: 就没得选了是吗？
1: 对，他想选择的余地就已经不多了。然后因为今天我早上刷了一个视频，我想真的，一方面我替他很开心，我另外一方面我就气得牙痒痒。
0: 怎么呢？
1: 就是他的那个分数啊，就是
0: 被屏蔽了，
1: 被屏蔽了。他一开始也不清楚，家长也不太清楚。
0: 怎么好了？网络崩溃了吗？
1: 怎么查不到分数呢？然后那不是有那个教育招生考试院的电话嘛，招生办的那个电话嘛，他们就打电话过去了。人家之后看了一下，就身份证号那个准考证号码、你报一下。人家说，哦，你们家这个孩子考试啊，这个名列前茅。刚才呢，我们也已经跟这个就是已经联系跟那个就是那个相关的北京的相关的那个院校，已经联系过了。人家说呢，就是你们这个现在不要有任何压力。那个专业随便填。然后他说你这个成绩是名列前茅，然后说这名列前茅前到多少啊？他说在全省可能是排就比较靠前。然后那个在妈妈说，是前20、前10、前20还是前10啊？还是前30啊？

0: 那个教育招生考试院的老师说啊，前十。
1: 距离我上一次前十，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0: 哎，娘怎的？娘怎的？一方面你给替这个孩子高兴，
1: 替孩子高兴，替家长开心。
0: 另外一方面，娘你个生气。我那个气不是那种，就是那种气哈，就是那种真的是愤怒的那种气，就那气自己，
1: 恨自己怒气不争。
0: 对，就是那种感觉。
1: 哎，然后就真的就是替考得好的孩子们感到开心。
0: 对，嗯，就真的就是不管就是您的成绩好与坏，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一
1: 件。就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阶段，就是好和坏的，就是有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吧。
0: 对，
1: 如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也不要对你的人生有所气馁，因为你未来的选择
0: 还
1: 有
0: 很多
1: 很
0: 多。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的赛事，就在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F 组第三轮，日本队将对战瑞典队，突尼斯队将对战荷兰队。在今天上午10点 ，D 组第三轮，土耳其将对战美国，巴拉圭将对战澳大利亚。
1: 今天的赛况还比较多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昨天是高考分数的公布，
1: 嗯，
0: 今天是中考分数的公布，
1: 哎，是。
0: 今天我们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您是哪所高中的？你们学校的优势在哪？
1: 会，我不知道我们学校优势是什么。
0: 你们学校优势很有明显啊，厕所大呀。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认为在当年哈是蚌埠市厕所最大的学校，
1: 现在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0: 因为你们学校不是讲今年有新校区吗？好像是。
1: 对。然后因为我昨天，你看我昨天是去到那个安徽粮食经济技术技师学校，
0: 嗯，
1: 然后呢，然后途经到三中的新校区，
0: 嗯，
1: 也非常大，真的是立体现代化的这种学校的一个布局铺陈开来，
0: 嗯，
1: 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有一种虽然说是高中啊，但是它呈现出的一种视觉感受，嗯，就像大学校园似的那种。
0: 对对。那今天呢是中考分数公布的日子啊，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来说说自己的中学哈。
1: 嗯，
0: 对，自己的中学，你们的中学有什么优点？甭管您是可能在咱们蚌埠人民心目当中好一些的学校，还是我们再努努力的学校啊，嗯，
1: 这没什么好那个啥的。你
0: 对，反正我们都毕业了，我们都一样优秀。
1: 说说说说啊。
0: 对，然后呢，有朋友说我同学侄女高考文科615，另外一个朋友侄女文科635。
1: 哇，
0: 我现在朋友圈里面最高分数的大概是680多。
1: 嗯，
0: 对。
1: 哎，你要这样相比，我的朋友们都好低调呀。还能是因为我
0: 都屏蔽了吗？
1: 对，
0: 都被屏蔽了是吧？
1: 对，都被屏蔽了吗？还能。
0: 好，那今天我来说一说您所在的中学它的优势是什么哈，嗯，
1: 然后同时我们今天的这个早餐系列也已经发布了新的一期视频内容哈，
0: 啊，
1: 我们跟大家一起去打卡到的是曲记杠子面。
0: 对，曲记杠子面
1: 就是你们讲橘记，
0: 橘记杠子面，
1: 那字不念橘，不是橘萍姐姐的橘，
0: 对，
1: 人家是曲，
0: 对，
1: 就这个姓氏还是有点说法的。
0: 我想真的这个姓氏，你现在让我回想一下这个字是怎么写，我都得想。
1: 我给大家一个线索，就是这个姓氏哈，跟姬姓。
0: 哦，那个周文王他们家
1: 姬姓的，你往上倒，你懂了吧？哦，是那一只
0: 上古大姓哎，
1: 嗯，哎。
0: 对，
1: 然后念曲啊，曲记杠子面，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来看到我们最新的一期早餐系列。今天吃点啥？我们去到的是曲记杠子面。
0: 哎，他们家真的很好吃，我说真的，我是可以再去吃的。
1: 嗯，
0: 因为
1: 它
0: 那个
1: 也好看，
0: 因为它那个硬度我很喜欢，就那个
1: 面条的硬度。对，它是有点梗啾啾的。
0: 对，我很喜欢，
1: 对吧？它有点
0: 梗
1: 啾啾的，它的那个面条的质感又很好，它有你总感觉它那个面条边边就有点半透明的状态。
0: 对，因为它场子在那压，场子在那按，就它光和面啊压面这个时间得4个小时，
1: 对，
0: 连和面带压面要4个小时
1: 的时间，就是那个杠子一直在面上，就是重复这种机械式的操作，
0: 嗯，
1: 但是它是人工的，
0: 对，
1: 所以这种古法的制作方式非常的耗时耗力
0: 啊，
1: 整个面从和面然后到可以切面的时候，整个这一场的面要4个小时才能够完成。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个压面的这个过程我也参与了一下，我也压了几下哈。
1: 嗯，
0: 说真的，这真是看似很简单，其实啊，就真的考验你的这个用力的程度。因为我觉得哈，它这个是需要这种
1: 有点巧劲儿，我觉得
0: 它需要用阴力。
1: 嗯，
0: 因为它很多的时候就是你光往下按，就靠自己的重量，我觉得是不行的。它是要有一些技巧性的这种东西在里边，就跟打太极似的。
1: 老板还给你讲，就是把你的力也着重集中在你
0: 某些
1: 按下去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那一瞬间，
0: 对
1: 吧？
0: 所以它这个用阴力来压出来的这种面哈，我觉得就是跟我们那种机器的那种匀速的重量很相似的那种。
1: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面其实挺像蹦蹦人的这种特点的
0: 啊。怎么说呢？
1: 就是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其实内藏玄机，
0: 内有乾坤。
1: 嗯，
0: 而且它那个面条哈，就是看上去是有些透明的，
1: 嗯，
0: 所以在裹上酱汁了以后会非常的鲜亮。
1: 哎，
0: 那同时呢，他们家我们那天吃的是那个提包的
1: 提包
0: 面
1: 干扣，
0: 对对 对, 对，
1: 也是他们家就是两大必点榜当中呼声很高的，选择性很多的，一个是提包干扣，一个是
0: 侧骨
1: 干扣。
0: 哎，说真好，我喝过那么多家店的那个面条提供的蛋汤，
1: 嗯，
0: 唯独他们家是让我觉得美。
1: 是吧？
0: 就其他的可能就是解一下面条的那个腻，
1: 嗯，
0: 就是反正也是好喝，
1: 嗯，
0: 但是没有让我觉得这种哇掀掉眉毛。
1: 他们家汤确实是很好喝，而且那个提包的肉很炖得很烂，
0: 对，而且很厚实。
1: 嗯，老板给的量还蛮足的。
0: 不会是因为俺两个去才给那么多的？
1: 没有，我看了一下旁边那个人碗不比你碗里少。
0: 哦，
1: 嗯，
0: 好。那大家呢就可以去到这个新淮菜市场的东门的这个位置啊，
1: 嗯，
0: 去来东门对面啊，
1: 嗯，马路对面龙
0: 曲记杠子面，
1: 嗯，
0: 那进这个视频号里的朋友啊，也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转发评论加收藏，一键三连，
1: 哎，让更多的朋友在早间不知道吃点啥的时候有一些线索。
0: 嗯嗯嗯嗯。我知道你说曲记杠子面的这个曲字啊，很可能是当年简化汉字的时候漏网了。
1: 这个字确实是不太好写，是真的。
0: 哦，好，其实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还是得手工面条好吃。
1: 嗯，
0: 对，那种机器的那种我不爱，
1: 少了点口感上的这种丰润。
0: 嗯，
1: 好，当你不知道吃点啥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蹦埠广播的视频号今天吃点啥系列当中合集里来找一找，看有没有你的心头好。
0: 嗯，
1: 同时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蹦埠广播，今天回复关键数字六，回复数字六，你将会看到的是 YSL 的粉气垫和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以及海蓝之谜精粹水的这样的一个套盒。如果你是有化妆的时候卡粉、底妆不服帖的一些情况的话，可以试一试这一款 YSL 的粉气垫，用它拍几下，你的毛孔和暗沉就瞬间隐形了，皮肤能够自然流露出水光感，夏天补妆也不假白不厚重，可谓相当省心了。今天我们的618的活动依然持续当中，给大家的广播福利，买 YSL 的粉气垫12克的正装，直接送两件海蓝之谜的防晒，每个是20毫升，同时还有两瓶海蓝之谜精粹水，而且是新版哦，新版的小样有两瓶，每瓶是30毫升，相当于花一份钱你把顶级的打底、防晒、底妆全部搞定。大家都知道这个官网一个气垫就要400-500，那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加送四件大牌小样，一共只要299。如果你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有30元的优惠到手。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正装的气垫加四件大牌小样，到手只要269。色号方面的选择，如果你皮肤比较白皙的话，可以选择 B10。如果你是自然肤色的朋友，可以考虑 B20。特别提醒的是，备货有限，售完即止。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关注蹦埠广播这个公众账号，发送数字六，你就能够看到今天 YSL 粉气垫的链接了。
0: 今天早间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您所在的中学哈，您当年就读的中学，它有什么优势？对，就是你有多爱它。当年我跟新慈分别就读的中学是蚌埠市第九中学和蚌埠市
1: 第一
0: 中学。
1: 对，
0: 一中字不必多说吧，就是好
1: 学生嘛。我觉得我们学校就是一个除了厕所之外，我觉得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我们学校就是拉拉队的实力非常好。
0: 哦，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个。体操就是那个，
0: 对，就真的很优秀，
1: 很厉害，是能够代表市里参加省级比赛的，
0: 甚至全国的比赛啊，
1: 对，都有参加过。所以我们当时就非常羡慕能够参与到那个体操队的同学。
0: 对，我妈，
1: 然后我
0: 见过他们的，
1: 我
0: 那些小孩长得都好看。
1: 哎，对，然后我印象当中就是当年参加体操队的那个男生女生哈，就每天走路都雄赳赳气昂昂的，
0: 对，像只骄傲的小公鸡。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上课，老师。我们今天要彩排，我们今天要排练，然后拎着包就走了。你知道当时收获了全班人羡慕的眼光。
0: 我们蚌埠市第九中学啊，其实各方面我觉得都很优秀。我讲句真心话哈，我们九中的同学，基础颜值，我说的是基础颜值都很高，然后我们学校在这个文体类也非常之优秀，特别是足球，
1: 对。
0: 所以就是我觉得反正我们第九中学就很好，环境、
1: 好像更注重孩子们这种多元性的发展。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就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老师就一方面很严格，另外一方面又很尊重我们对于兴趣爱好的一些活动
1: 选择。
0: 我们学校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活动，我本人也试图参加过
1: 参加
0: 过一届，
1: 然后
0: 叫做校园小百灵歌手大赛。
1: 当年唱的是什么
0: 我忘了
1: 那确实就参加过那么一届。
0: 对啊，就应该是在海选的那个阶段吧。
1: 哦，是只参加了海选啊。
0: 对啊，就是
1: 哦那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了。
0: 我也有一个那个舞台的梦想啊，但是架不住我们学校那个实力太，就同学们的实力过于强悍，然后就根本就显不到我啊。对啊，就一只小百灵，一只歌唱上的小百灵折翼了，
1: 也限制了你的发展。
0: 退而求其次，当主持人去了。
1: 你可别这样说
0: 所以有九中的校友吗？有一中的校友吗？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当然了，您在中学的时候是就读哪个中学啊？也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1: 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可以扫码加群，可和我们保持实时互动，也更方便我们把大一些信息及时的传递给您。就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拍的这个曲奇杠子面，
0: 对，
1: 你们快夸封面，
0: 那封面把我拍的还蛮有少年感的，
1: 对吧？
0: 对，
1: 你只有在我的镜头里是好看的。
0: 但是我跟你讲，我最失败的一点是什么？你要本期我脸上长的那个痘痘，
1: 谁看得出来呢？哦，你说这个视频里面的，
0: 对，
1: 瑕不掩瑜，相信我。
0: 对，哎，烦死了。
1: 好，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哈。同时呢，这个今天早间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诸城优福，哎，又有新店入驻了。
0: 哦，
1: 我们的消费场景也是全面扩容。
0: 哪些新的消费场景？
1: 你比如说怀味小吃
0: 啊，
1: 还有现烤烘焙
0: 啊，
1: 运动服饰、助农产品、鲜花、美容、干洗、洗车保养、便民商超等等，可以说衣食住行一卡搞定。这个诸城优福一卡通呢，是由咱们蚌埠市传媒集团打造的，近期线下的门店也是集中上新了。那有很多朋友也在问我嘛，也有问过我们，说这个用起来是不是有会不会麻烦？谁不希望用起来是顺手、便捷、省心的呢？所以您看看哈，微信当中直接搜索诸城优福这几个字，优秀的优，福利的福。优秀的优，福利的福，诸城优福的小程序，到店就可以完成线下核销。然后呢，如果你这个诸城优福的小程序当中有余额的话，也可以全家共享。 就省心省力了吧？
0: 是啊，
1: 所以新店上。

0: 会职工进在诸城优服，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哦。记得把其中的一些这种优势便利的服务给到家人和朋友。
1: 那大彤彤说啊，我早上才去吃的曲奇杠子面。
0: 哎，他吃的应该跟你是标配吧？
1: 他应该吃的
0: 也是。他吃的是19的。
1: 19的，对。
0: 嗯。
1: 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问，这个曲奇杠子面在哪儿啊？
0: 在龙子湖区解放二路，在新淮菜场的东门马路对面。
1: 对。
0: 旁边是红猪鸡还是什么？
1: 那反正有一个
0: 是吧？
1: 对，
0: 好像是个红猪鸡。
1: 啊，有朋友说啊，这家好吃吗？
0: 好吃，
1: 我觉得是好吃的。
0: 是我们还会愿意再去打卡的。
1: 我会愿意再去打，再去吃的。
0: 对，
1: 对，因为面条我基本上就不咋，其实有太大的兴趣。但是这家我觉得真的是不错，而且我们去拍曲奇杠子面的这一天上午，我们是拍了两家。
0: 嗯，
1: 对，另外一家也是在新淮菜市场南门的
0: 南门旁，南门东侧一点。
1: 对，那个杨家牛肉汤，
0: 讲就讲，咽什么口水？
1: 哎，你就讲个好吃，
0: 好吃。
1: 就讲我身边这位就很挑剔的人都不会觉得，
0: 是超出我预期的那种好吃。
1: 一开始可能会抱有就是那种到底好不好吃，
0: 有点怀疑。
1: 对，
0: 嗯，毕竟鄙人不才，也是去淮南去喝过的。
1: 嗯，然后你觉得两家对比其实相差的？
0: 我觉得给我第一口的经验感，我是达超过我预期的。
1: 对，
0: 嗯。
1: 阿雷说马上暑假回家要去尝一尝，你就回家以后我们拍的这些视频的这些早餐店哈，你都要来尝一下。
0: 嗯，
1: 今天早间我们在上班的路上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当年在读中学的时候是在哪家学校就读的？
0: 嗯，
1: 牛妈说蚌埠的老饕都会去吃的一家面馆。
0: 哎，是，
1: 对，就是我觉得能发现这家店的朋友吃商极高。
0: 对，他们家也做了有二十多年了。
1: 嗯，
0: 然后现在的那个老板小区也是
1: 小区同志，
0: 对对对、啊、也是从家里人手中继承了这个传统，
1: 对，
0: 传承下来了。人家也是在外地经过自己人生的一个奋斗阶段、
1: 啊、
0: 最后还是选择了传承家业。
1: 有朋友说他们家挺贵的，因为但是他们家的就是这个
0: 东西给的实在、
1: 很实在，
0: 对，
1: 而且他们家的那个蹄包肉汤哈非常之新鲜，那个蹄包肉很新鲜，
0: 它的那个佐料没有什么花哨的东西，
1: 对，
0: 没有你可能你平常什么见不到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什么秘方的调料，没有，
1: 嗯，
0: 就是你日常能见到的什么盐呐、啊，
1: 嗯，
0: 一点鸡精啊，小葱啊，
1: 因为有的蹄包肉要是放在冰箱里面放完几天以后再做汤，它那个肉就很硬，
0: 肉的口感就不对了。他们家是现卤的，
1: 对，
0: 非常的新鲜，
1: 很好吃。你们相信我，不好吃抠我眼珠子，
0: 嗯，就照我们这个拍照的，你去打卡，你拿视频给老板看一下，老板我就要阿祖吃的同款。
1: 人家小婉同志说我去吃了十几年了这家店，
0: 嗯，
1: 我是这次拍摄才第一次去吃。
0: 哦，可是的
1: 啊，
0: 没让你失望吧？
1: 我
0: 平心而论，
1: 非常平心静气的讲，没有失望，
0: 是吧？
1: 而且我很喜欢。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接下来我们下周可能会去拍两家面馆嘛，
0: 嗯，
1: 一个是那个鱼滋鱼味嘛，
0: 嗯，
1: 然后还有一家就是那个淮上区的诸暨拉面，
0: 嗯，
1: 哎，是诸暨拉面还是
0: 不是无忌吗？
1: 还是无忌，
0: 祖忌是另一家，好像不做早餐，面条界里，
1: 就淮上区的，就想跟大帅他们家就是好像是兄弟俩，
0: 等于是同源同族的，
1: 对。淮上区我们终于要去拍到了、我很开心。我是那天是这样想
0: 的，那都去淮上去了，那给要去那个宝子店再去逛逛了。
1: 不用吧，我们那天就是先去拍完那个无忌拉面，然后我们再中午就去拍鱼滋鱼味。
0: 你对你自己的实力好像有点，
1: 咱们俩吗？
0: 嗯，行吧，
1: 不是咱们俩吗？
0: 我又好担心大家，嗯，好死好死就不会分了。
1: 哎，我跟你讲，那位就是朋友说那个话，我说真的，我心里其实就是，怎么讲，我挺不服气的。
0: 就是我们是跟大家来分享味道，不是比谁吃的多。
1: 对。
0: 而且还有一句话你没听过吗？
1: 嗯。
0: 一人一半，感情才不会散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因为我们就一个礼拜，
1: 也就那一天能出去拍一下。
0: 对，
1: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的不行，因为我们也不是大，也不是那种美食博主。
0: 对，
1: 这真是容易工伤，你知道吧？赤诚的工伤还可信。
0: 好，那今天我们说说自己的就读的中学有哪些优点哈。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在这个健康加油站之后，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
1: 早安
0: 蹦
1: 蹦
0: 就可以啦。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QQ 群9769207279，976926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6: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7: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8: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6: 医生，
9: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10: 生完孩子肚子一直松松垮垮，腰还总疼，是不是胖得回不去了？
11: 我之前也这样以为，拼命做仰卧起坐，结果越练越严重。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2: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几乎所有产后妈妈都会遇到的烦恼，生完孩子后肚子松松垮垮，腰也经常酸痛。很多人觉得自己胖了没有恢复好，于是拼命地做仰卧起坐节食减肥，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很可能不是胖，而是两个需要被正确对待的问题，腹直肌分离和产后腰背痛。先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肚子收不回去？很多妈妈产后半年肚子仍然像怀孕4-5个月的，这不是脂肪太厚，而是可能腹直肌分离。怀孕期间随着子宫增大，腹部左右两侧的腹直肌被逐渐拉开，中间的腹白线被撑宽变薄，产后肌肉没有完全合拢，就形成了这道缝隙。腹直肌分离不仅影响体态，还会导致核心力量不足，进一步加重腰背部的疼痛。那么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呢？首先要记住一个禁忌，绝对不要仰卧起坐、卷腹、平板支撑，这些动作会影响腹内压力，把分离的腹直肌往两边推，反而让缝隙越练越宽。正确的第一步是激活深层腹横肌，手法很简单，平躺屈膝，双手放在肚子两侧，吸气时肚子自然鼓起，呼气时用力将肚脐向脊柱方向收紧，同时双手轻轻向中间推住两边的腹直肌。这个动作每天做10次，能够帮助腹

0: 白线慢慢合拢。再说第二个问题，产后腰背部疼痛。产后腰背部疼痛不全是抱孩子累的，背后有多种原因。怀孕期间骨盆前倾，腹部松弛，激素变化让全身韧带松弛，产后久坐喂奶、弯腰换尿布等习惯都会让腰背部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多种因素叠加自然会出现腰背部的疼痛。正确的护腰方法很简单，从日常姿势调整开始。喂奶时把宝宝垫高到乳房高度，避免弯腰迁就。换尿布时可以坐在小板凳上，不要弯腰站立。睡觉时采取侧卧姿势，在两膝之间夹一个枕头，减轻腰部的压力。另外，产后六周以后可以开始做臀桥和小飞燕的动作，强化臀部和背部的肌肉，帮助分担腰部负担，缓解腰痛。最后总结一下，产后肚子松，先自查是否有腹直肌分离，切勿盲目练腹部动作。腰背部疼痛，先纠正日常的姿势，不要过度依赖束缚带。产后的身体不是坏了需要修，而是变了需要重新适应。请给自己至少半年的时间，科学训练，耐心等待，慢慢就会发现身体正在一天比一天更有力量，逐步恢复到理想状态。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埠。在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就可以啦。同时你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两个 APP 里边直接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啦。

今天我们跟大家在上班的路上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您在读中学时期啊，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您都是在哪所中学就读的？然后这所中学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地方？月半小花的 Neverland 说，上学的优势是核心词是同班同学，那真的是网络一线牵，我们再续前缘。乐乐乐说，新词呢，新词今天早上啊有一个视频的拍摄任务，然后现在呢可能就要出发前往这个拍摄目的地去了，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就由我一个人为大家来做节目啦。早先在上班的路上，如果您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市区的通行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那只有少数的几条路段发生了拥堵，比如说现在在延安路由南往北靠近体育路的方向，那目前呢已经堵到了这个金汇国际的啊这个朝京路的这个门口。那同时呢在啊这个第一实验学校中山校区的门前，然后这个由南方往北的这个方向拥堵也是比较严重的。您在路面上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有朋友说我是二中的，我觉得我们二中就不必多说了吧，那就是成绩好。我这个吸的不是那什么，我吸的原因就是恨我自己不努力，没有考上二中。Rambo 说家门口，什么家门口？你们家门口发生了拥堵吗？有朋友说铁中的来集合了，有多少铁中的校友啊？有朋友想，哼，二总成绩好，我看我们三总成绩也不差哟。哎，在当年我们小时候，在我看来，一中、二中、三中都是成绩非常好的学校。所以我当时都在想，我的妈呀，是哪些同学能够凭自己的本事考上这个好学校啊？他们能考上也实在是太厉害了吧。有朋友说我们家的孩子明年就要参加中考了，我还有点紧张呢。明年才中考呢，你现在紧张会不会有点早啊？然后有朋友说这三中新校区倒是挺好的，感觉就是有点远，但是老城区里边它不是这个空间受到空间地域的限制吗？城市的格局总是要拉大的，那个临港校区啊，然后三中的在这个桥北的这个校区啊，然后这个都是比较大的。乐乐乐说初中高中都是二中的举个手，吃过老二中烧饼夹里脊的请举手。用蹦花讲就在那谝，就扎我这样的人的心。阿雷说我是铁中的，我是铁中的。查查查说母校是五河一中的，搬去新校区了，老校区变成了母校五河实验小学。那学校它总是会有一些那个升级然后提升，对吧，让孩子们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然后前两天我一个同学然后就到了这个三中的新校区去参加活动，然后就发现哇，三中新校区可真的豪华呢。我当年也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应该能变好一点吧。呵呵头部大说
可以帮我问问准考证丢了去哪查准考证号啊？我觉得你可以打一下那个教育局的电话，你看看教育局的电话。哎，你是中学生吗？你这才什么时候你准考证就丢了？你问问班主任，问问学校。对，赶紧联系班主任，赶紧联系班主任，说孩子考试后放飞自我直接扔了。不是，咱家孩子是挺活泼的。那你倒打个教育局的电话，打个教育局的电话，等那个上班以后你打个教育局的电话，应该是能够查到的。这是咱说真的哈，孩子，这个准考证你看给我气的。准考证你怎么能丢呢？因为准考证你留下来，然后在暑假的时候你可以干很多事情啊。啊，咱这次就算了哈，然后等到咱那个高考结束了以后，那个准考证可不能乱丢啊。

安雷说铁城门口的烧饼夹里脊好吃。有朋友说我初中是一中的，高中是二中的。好，

吴主任说，我当年初中高中都是在三中上的，校园里侧旁边有好多水泥台的乒乓球桌，经常跟同学一起打乒乓球，现在想起来对高中那个时候缓解近视还是真的有帮助。然后阿雷说，我家闺女今天期末考试道法开卷考试，结果书丢了，我也是服了。这我也没什么资格讲别人丢三落四的，因为我自己本人从小到大除了丢人以外，我也丢过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人生当中丢过最贵重的东西，就是我刚买完那个房子，就是付了首付款，他给了我一个首付款的一个付款凭证，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个付款凭证在怎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就给弄丢了。就马大哈这个事情啊，就说真的不能说他不能说马大哈的这个孩子不好，但是有一点，马大哈的孩子那心态是真好。有朋友问思晨，昨天下午是不是在那个完美高速里边直播了？对，昨天下午在那个完美高速的这个抖音号里边进行了直播，然后也非常有幸的跟这个完美高速的主播小姑娘们在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完美高速，然后我们的这个安徽的高速啊，以及咱们蚌埠这个收费点的精神面貌，同时也给全省乃至全国的朋友介绍了一下我们的美丽的家乡蚌埠啊。然后昨天有很多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下午在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了我，然后就在那直播间里面说阿祖怎么怎么怎么样，阿祖今天下午直播啊什么的，什么就是这样的话语哈。然后呢，我在做直播之前我并没有跟人家那个主播小姐姐们说那个我行走江湖的艺名是什么啊，然后他们就很纳闷，然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在复盘，他们就说那直播间里刷那个阿祖是谁呀。一碗小花的 Neverland 说，六中方便喝八加八，一中方便吃小好。原来我们九中也有好吃的，我们九中的那个原来食堂里边有一个阿姨，她卖的那个烧饼夹菜，烧饼夹里脊就很好吃。吴哥说，完美女主播小吃和莫愁都不错，对，长得非常好看，人也非常的 nice， 我还有他们的微信号呢。因为这两个姑娘都性格都很好啊，然后就是也展现出我们这个安徽高速的职工的风采。宁宁说，一中和三中有初中部吗？早些年有啊，很多年前是有的呀，那是我永远企及不到的初中。有朋友说，我也是九中的，但是我可能比思晨要晚几届。

所以今天就只有我和刚才说九中集合的那位朋友，咱俩是九中的吗？不能够呀，九中今天心思不在哈，一中的校友我们暂时就不召唤了。恩师人说，我就是三中初中部最后一届的。然后这位啊叫浩哥，他说我是蚌埠学院的。哎，巧了不是吗？浩哥，我也蚌埠学院的。吴传说，前几天杭州的阿里巴巴，去杭州的阿里巴巴集团参观，每位员工都有花名的，马云叫风清扬，好多艺人也都有艺名，主持人有个艺名也是正常的。我那不算是艺名，我那是行走江湖给自己的一个新的身份。因为我天天说自己是大学生吴彦祖啊，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就已经不喊我思辰了，他们就直接喊那个阿祖阿祖阿祖，然后就喊习惯了，我也觉得很正常了。Enemy 说，我也是九中的，烧饼夹爆菜特别好吃，还有烧饼夹土豆，对不对？两个烧饼六毛，加两毛钱的菜就可以了。西西宝宝说，我是七中的，七中第一深情就是我。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蚌埠市第七中学在哪儿？我还真不知道七中在什么地方呢，你能跟我讲一下吗？李是谁说新慈呢？新慈今天早上7:30他就去到那个有一个这个拍摄任务，然后他去拍视频去了。这两天我们俩特别忙，昨天下午他去参加了这个全省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什么技工学校的一个全省的一个展演活动，他去主持，然后我去到那个完美高速去主持，然后今天早上他去那个拍视频了，我留在家里边来做节目。午夜图书男说，无忌大排档，哦，那个地方是七中啊，那我就知道了。七中幼师班不知道吗？不知道，因为我是读师范的，我们师范里边就有自己的幼师班。七中的烧饼夹里脊高级哦，对，七中的烧饼夹里脊。那七中的同学也很幸福啊，出门就能吃到七中烧饼夹里脊啊。西宝说，都是一中二中的，等他们讲完我再讲。这一中的同学不在，那个一中的女同学不在，所以九中的男同学在。哎，我们九中还真的出了好几位主持人呢。有朋友说，高中招生一般分数线是多少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午夜图书男说，我们32中排第几？我不知道32中排第几。首先32中又在哪儿啊？因为离我们九中很近的是5中、3中，然后我身边还有我们家旁边原来有27中，然后还有那个铁中，然后26中，对，31中。这都是离我比较近的。有朋友问，现在中考满分多少分呢？满分好像是800多分吧，850分。月半小花的 Neverland 说，32中靠近大分啊，可是那个地方门朝西的，是不是门朝西的那个那个学校，就是离那个辣千金很近的那个。阿信说，小学初中都是在若联厂行知中学，高中我是一中的。行知中学是私立学校吗？小珠宝说，我也是九中的。校友你好，你是九中哪一届的？我们九中啊是一个风水宝地，为什么说那真的是聚水纳财啊？现在不知道哈，
当年我们每到夏天，就是暑假结束了以后，因为要如果那个时候一旦那个夏天暑假下了暴雨，我们学校就要被淹，然后我们学校的那个什么阶梯教室，原来我们的阶梯教室还是一个一层的一个建筑啊，然后等到那个开学了以后，你就会发现那个阶梯教室那个墙面上就会有一个那个水印子，就说哦，今年的这个水就淹到这个地方了。徐小琪说老三十二中那个对面是韩林烧烤正点烧烤，不过这个学校已经搬走好几年了啊，是吗？

我们当年在读书的时候，就像是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的一样，我都觉得一中二中三中的孩子成绩都特别的好，当时就觉得自己真的是觉得很羡慕他们，可惜自己的成绩就一

般。你的感受，我的感受，大家都一样，觉得我们小时候能读一二三中的孩子，就一定是那种成绩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家也有亲戚是在这些学校里边读书的，就成绩真的是非常不错，以至于我觉得跟他们说话都觉得他们都好傲哦。小猪，我说我早了，我是2005届的。那你真的是学弟或学妹呢？我是2001届的。

有朋友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在明年的中考当中能考进一中、二中或三中，我也不挑，这三个学校里边的任意一所就行。这位家长，就是你还真是不挑。我觉得哈，咱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努努力，说不定咱们的孩子目前已经能够考进这些学校了，就你不要担心，不要紧张。

有朋友说，我是二中的，我身边的同学都很优秀，但我没有那么优秀。也不能这样讲，哇，你的同学都很优秀啊，那以后你的这个人际关系还了得啊。不用妄自菲薄，我觉得就是当年能考上二中，包括现在能考上二中的孩子，依旧让我觉得就非常厉害。因为现在那个上中学可能跟我们当年也不一样哈，现在上这种中学好多种录取方式，有这种这个叫什么，凭着分数线硬考进去的，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每个学校有一些每个学校有自己的这个分配的指标，然后考进去的，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在中考的时候没有考到一个特别好的成绩，但是在这个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当中，哇，一下子考进去的。所以这个考进好学校的这个方式现在较之原来还是多了很多，但是现在这个中学升高中以后，他的这个竞争压力啊也非常的大。

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就在二中，他们班真的是特别的卷，我看孩子学习学到这个程度我都觉得心疼。这咋说呢，那他们这个他们的班级里就是这样子的呀，那逆水行舟不进反退。因为二中有的那个班级他还会有就是叫做准出机制吧，就是如果你在这个班里边如果是跟不上的话，可能还会就是到其他的这个班里边去，所以这个压力是很大吧。而且你看现在这个高中生学的这个知识面哈，非常的之庞杂，这个内容的这个幅度也非常的大，所以我就觉得孩子们能够在这个三年的这个高中生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辛苦的学习，在高考然后考出这个自己的这个交出一张完美的这个答卷，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不管说是今年咱们在这个高考当中的这个分数是特别的优异，已经远超您的预期，那自然我相信您会很开心，或者是没有达到您的预期，我觉得这时候也不用过多的去责怪孩子，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那我们接下来这个更需要看到的是为孩子接下来在大学阶段如何选择学校选择专业，才是目前我们啊重中之重的事情。